这个怎么选？这么跟您说，你要首先明白一点，名爵四是标标准准。你好，请问一下，酷斯图说过了啊，尽量买 2.0T 版本的。来，长安起源 Q07 这车可以买吗？长安起源 Q07 这车能买吗？能买。买长安的新能源一定要充电方便，因为它没有什么黑科技，没有类似于比亚迪这种闪充技术很快把电充满，也没有什么换电技术，也没有什么固态电池半固态电池，就是买长安的车起源车能买，但是呢就是一定要充电方便，铁子啊。另外也别指望什么座舱很高级啊，我们高阶座舱啊，也别指望有什么我们经常所讲的什么悬架可变阻尼，别指望这个，它就是一台车，一台新能源 OK 就可以了啊。来问一下主播，评价新款的奥迪 A6 吧。这车新款奥迪 A6 我只想评价一个观点啊，您如果说还是很喜欢机械的，就是老款奥迪 A6 你开十几年没问题，新款奥迪 A6 自从加入了什么座舱啊，加入这加入那之后呢，你说开个十几年估计有点悬。哎，我们就是手机屏幕是一样的，很多人手机最后不用了，是为什么不用呢？是因为手机屏幕温度高了啊，反应慢了，然后卡得不得了，必须重启。您假设一下，您开一款奥迪 A6， 那个时候买的新奥迪 A6， 开五年六年，正在用导航行进呢，哎，黑屏了，不动啊！关键时刻重庆路口，哎，怎么走啊？这个。所以建议各位啊，这个有的时候呢，座舱高阶了。智驾高阶了，反而在年代长了之后呢，会带来很多烦恼，跟您分享一下啊。如果说你说二生，那我喜欢还是简单一点，我喜欢架着手机开车。好，那你还是买老款的奥迪 A6L。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说过了啊，下一位朋友，新款酷斯图，我一年跑6000公里，一年出去2次长途，平时就10公里。您这种情况，我个人观点啊。长途上哪怕一次在关键时刻给油门车不怎么跑啊，您会很后悔当年买 1.5T， 那你一定是买 2.0T。 重点您一年才跑6000公里，还包括了2次长途，所以对您来讲呢，应该是买 2.0T 更理想啊，买 2.0T 非常理想。铁子来问道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买雅阁还是买奥迪 Q3 的？闭眼冲买雅阁，买雅阁可能更适合你啊。奥迪 Q3， 因为我理解您的购车预算不到20，您的这个接受能力也就20左右，但实际上奥迪 Q3 这车呢，以后养护成本可就是不是按照20不到这个价格来的，那可能是按照20多的价格来的。雅阁正儿八经是按照不到20的养护成本来核算的啊。那对于咱们不能接受很多高端车的人，不要去买什么4个圈，您就买雅阁这车呢，总体养护成本是符合您的薪资水平的啊。观点供参考。来，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在本周有个别时段是特别的，在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直播，晚上您正在听重播。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当中啊，晚上7点到8点重播。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 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我在重播过程当中，您也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留言，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各种车话题啊，也可以呢以陌生人身份留言，或以粉丝身份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咱们继续看问题，还是一样的，欢迎来自天南地北的网友，一位来自于哪里的啊，异常本地的是吧？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关注我的网友，谢谢你们来啊。如果这会儿您正在看直播的话，不妨听广播，您这会儿正在听广播的话，不妨看直播，在抖音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通过以上方法来问到您所想问的各种车问题啊。感谢吕冰家具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网友啊，方便的话咱们把主播关注走一波，谢谢您。来，去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问界 M7 和问界 M6 还有这个智界 R7 三台车价格感觉差不多啊，到底买哪个不踩坑？谢谢主播。这个不踩坑这事儿是怎么说的呢？如果你认为不踩坑的含义是出少钱办大事儿，你适合买智界。啊，问界其实钱都被华为赚走了。来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啊！这里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4: 加油！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冬天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正常是晚上7点到8点的直播，那本周呢有个别情况啊，所以说有个别时段是在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直播当中，晚上7点到8点您正在听重播。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如果您正在听重播，可以关注刚才所讲的抖音号，在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干脆您不关注我没问题，

0: 陌生人身份留言，或关注我之后以粉丝身份留言，问到您所感兴趣的车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问问题，问到想买个六座车，不太想要买纯电的油车或者插混的啊，可以帮忙给具体车型吗？可以，但是你得告诉我您预算多少。另外，您这种情况，我建议买纯油的啊，不要买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所以您这种情况不要纯电，就一定是买纯油的啊。那纯油的话，你得把预算告诉我，您预算多少？另外，您是买六座的是 SUV 还是买六座的 MPV 啊？应该六座 SUV 可能性大一点点，但是你得把预算告诉我啊。感谢 OOO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谢谢你来啊。安达你好，45个预算想买一款 SUV 纯油车不贷款的，您这个价格现在基本上更多人呢可能会选择配置45万不贷款的话，您对林肯感不感兴趣？林肯不知道您感不感兴趣，林肯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您关注林肯的啊，林肯的这个这个飞行家啊，林肯的飞行家您了解一下，不贷款的话。另外你奥迪 Q5 这车又不需要，价格你又找你很多钱又不需要，是不是啊？奥迪 Q5 觉得又没什么意思啊，宝马 X3 也不是你的菜，但是林肯的这个飞行家您了解一下啊。安师傅你好，如果买 SUV 六座的是吧 SUV， 那你关注一下这个谁，是广汽传祺 GS8， 广汽传祺 GS8 重点关注一下，20万以内要六座的广汽传祺 GS8 纯油的啊。安师傅你好，轮胎7年了，上面有很多小裂痕，还能不能用？哪的裂痕？是胎纹路上还胎壁上？另外你胎中间这个花纹和中间花纹那个胎旗平行没有啊，是什么状态？您告诉我一下好不好？感谢黑哈来直播间，你好，谢谢你们来啊。还有来自于呼伦贝尔的网友，你好哟，老乡，你走了没？呼伦贝尔老乡，我呼伦贝尔的嘞，叫轮椅漂移的网友，您还在直播间吗？咱呼伦贝尔的网友还在不在？感谢来自于白银的网友啊，各位，这里是湖北宜昌，有任何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GLC 纯电能买不能买？啊，什么宝马的纯电、奔驰纯电、什么奥迪的啊，这个，包括奥迪那个纯电啊，都不是很建议各位去买。买纯电还是要看纯国产的。为什么买纯电看纯国产的？原因很简单，说通俗易懂点儿。合资品牌纯电电池还是一般是宁德时代的，大部分是宁德时代的，结果你用宁德时代的车机呢，可能是华为的，没必要吧。所以说你真没必要，关键东西都是国产的啊，结果你买个所谓的和这个什么豪华，在纯电动领域里边，奥迪奔驰宝马就不是豪华车，豪华那得是问界，那得是理想，那是豪华车，兄弟们，对吧？奥迪奔驰宝马在新能源那是什么豪华啊？反正这话我就反正我说你听就行了啊，虽然你有不同观点，但是销量在那儿的，价格在那儿的说到花纹还没磨平，就是那种类似年代久了啊。您这种情况，你可以放在这个从动轮上啊，不用更换，你换到从动轮上，主动轮换新胎，啊，从动轮换这个啊，对。但是那我四驱，你四驱它也分成从动和主动，因为现在很多四驱啊，它是适时四驱，简称为智能四驱，大部分的时候呢不动。啊，关键时刻动一动啊，这种情况的啊，关键时刻主动啊，平时就是随动啊，您就把这个车的轮胎放在这个从动轮上啊，明白这意思了啊。感谢孙哥来直播间，你好啊，好事花生来直播间，你好，还有 Z277 你们好，这位是来自于白银市的网友啊，你好，欢迎你来。来比亚迪海豹06 GT 推荐吧，长得很 GT， 其实一点都不 GT。就你买 GT 买的是样子 GT， 还说真正下去买 GT， 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啊，你说样子GT动力总成稳啊，那可以买，没问题，充电方便，没问题，可以买，对吧？那感谢大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有人各种问题来想问的话，在咱们这儿毛宝谢兄弟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你能按说什么叫做不是很 GT 呢？你要知道比亚迪的这个短板是什么呢？悬架啊！如果你说按说那样子很 GT， 你买没问题。反正咱们买这样子在那儿呢，然后我就是居家代步，是吧？你真的可以买，没有任何问题的，买这车没问题啊。超级小斜线来直播间啊，谢谢你们来。咱们这里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时富说车，说车的方方面面，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保养啊，各种问题啊，都在咱们这聊啊。不只是新车 PK 啊，二手车也聊。故障排除也聊，什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聊，类似问题想聊，您直接在咱们这儿来聊就是了啊。嗯，主播欢迎各位，感谢范范来直播间。你好，来看过英菲尼迪 QX60， 感觉马力差了点感觉，你还能买到 QX60？ 您是哪个城市的这位朋友啊？您是哪个城市的？哪个城市竟然还能买到 QX60？这真不错啊。黄山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对，我们正在聊车。嗯，没错。湖北宜昌的一档广播节目啊，您是南京的是吧？江苏南京，您是看的二手还是新车？一位网友说到，我还有一个秦 L 545公里的，过两天准备跑襄阳单边300公里，中间不能跑到没跑过长途，没问题。如果是冬天，我不敢保证。

两款产品感兴趣，怎么来买呢？是吧？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1059主播甄选商城，进到商城，在商品搜索栏里边直接输入 CPB，AB 的 B，PCPB 来找到这款产品啊，价格只要299，来了解情况。歌曲很老啊，这个叫做觉悟，我主播安达，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359，88533399，88533388。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胜利四路到江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胜利三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他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0: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这是一期冷门歌曲推荐歌单。对于 Hush 的歌，很多人最深的印象可能还只停留于那一首《第三人称》。你有没有听过他的一首《过来人》呢？无论是从作词还是曲调上来说，他触动人心的点丝毫不逊色于《第三人称》，知名度却远不及《第三人称》。歌词里的那一句“你呢？现在又在哪儿？每天数着日子。”还是过着人生，简直就是对大多数人来自灵魂的叩问。你是选择浑浑噩噩潦草度日，还是选择认真的生活？这可能是每个在成长路上感到迷茫的人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主唱 Hush 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曾经很烦爸爸念叨自己，有一天突然听到爸爸这样问自己，一天有24个小时，你要每天数着日子还是过着人生？哈士听完之后颇受触动，于是就有了这首歌。而在歌的最后，哈士也给出了自己对人生的领悟。我啊，也不算过来人，只是多了一些碰撞的伤痕。那些在成长路上不断追寻答案的人，终有一天都会变成一个看淡过往的过来人吧。
8: 屏东，我家乡的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冷门的歌单，张志成的《你爱上的我》，你听过吗？它应该算得上是备胎歌中的金曲了。说起备胎情歌，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可能是林宥嘉和他的《浪费》，但是这世上备胎千千万，好备胎一定不止林宥嘉一个。这首歌曲推荐的理由主要在于不错的旋律和扎心的歌词。歌词讲述的是一个妥妥的备胎，在面对自己的女神时，明知她心中还有别人，并且对那个人还念念不忘，最后还是选择了装傻。歌里的备胎选择了外表故作潇洒，却终究在心底摆脱不了作为一个情感替代品的自我挣扎。比方说歌词当中的我拼命制造新的记忆，从前的事我们都绝口不提，这样的情境再配上张志成抒情感性的声线，这扎心程度丝毫不亚于那首大众熟知的《浪费》。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冷门的歌单，张震岳不用多说，知道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后来又因为中国有嘻哈这一类音乐节目，再度回归到了大众的视野。他的那一首《爱之初体验》堪称是许多人青春记忆中的经典之作。喜欢《爱之初体验》的人一定喜欢歌里那一份对于爱情的青涩和俏皮，并且也从中看到了张震岳柔情浪漫的一面。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的一首《小雨》更是把他对爱的感受和浪漫发挥得淋漓尽致。轻快的旋律再加之深情质朴的歌词，第一时间就俘获了听歌者的芳心。歌里面说，总有一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这么直白的表露爱意，不仅没有一丝油腻感，相反还会让人觉得有一些可爱。我不管未来会怎样，我不管结局会怎样，这样的歌词句式更是将那份想要和喜欢的人坚定在一起的心意袒露无遗。像这样奋不顾身地去喜欢一个人，对于当下大多数人来讲，应该是一件让人向往却又很难做到的事吧。

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一张冷门歌单。曾经有人说，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算你伪装的再好，但眼睛是藏不住的。比起陈雪凝那一首刷遍朋友圈爱的卑微的白山茶，我觉得这首无法直视对于暗恋情愫的描绘更符合她身上文艺少女的气质。瞬息凝结了空气，世间万物围绕你。喜欢一个人，这个人就会成为你世界的中心。所以无论他走到哪里，穿着怎样普通的衣服，剪着千篇一律的发型，你都能够一眼穿越人群看到他。因为你熟悉他的背影，熟悉他的每一个小动作，也熟悉他的气息和世间万物的区别。你面柔笑意，我无法直视你。偷偷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又怎么能够勇敢地直视他呢？因为喜欢会从你的眼睛里跑出来呀。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像这样的歌曲实际上还存在很多，因为不够流行，很多时候一些好音乐也会和我们擦肩而过。而我始终觉得一首好的音乐不该成为自己的私有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并感受到它的魅力。如果你也有觉得不错却没有被太多人熟知的歌曲，欢迎告诉我。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

0: 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美国人的坦克没有开上小高岭，但是开到了小高岭下面。坦克炮的直瞄炮火打在阵地上，威力很大，杨根斯他们没有一点办法。很快，美国人听到山岗上没有了还击的枪声，开始慢慢爬上小高岭。杨根斯一个人坐在弹坑里，看着美国人小心翼翼地往上爬。不知道为什么，本不会吸烟的他这时候非常想吸口烟。他从身旁阵亡战士的口袋里搜了点烟末叶子，卷了卷吸起来。这个烟叶末似的劲头很大，呛得杨根斯直咳嗽。美国人听到上面的咳嗽声，知道还有人活着，慢慢地合围了过来。杨根斯扫了扫围上来的美国人，把烟屁股扔到烧焦的雪地上，拉燃了身旁的导火索。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对杨根斯的最后时刻有如下的记载：仅靠下决隅里东南角之 1071.1 高地及其小高岭，对敌威胁很大，地势险要，是敌我必争之地。团命第三连连长杨根斯率第三排接替第六连第一排扼守该阵地。英雄连长杨根斯表示坚决完成任务，是为祖国争光。29日上午，敌在空炮坦配合下向该阵地猛攻，阵地上硝烟弥漫，烈火熊熊。该排同志在连长杨根斯指挥下沉着应战，连续击退数倍于我之敌的八次猛攻。时时弹药耗尽，战士们用刺刀、枪托、洋锹、石块与敌拼杀。最后，全排仅剩两名伤员仍坚守阵地。当团派一部分兵力冒敌火驰援时，敌已发起了第九次攻击。已负伤的英雄杨根斯在此危急关头，抱起一包仅有的炸药，拉燃了导火索，冲向密集的敌阵，与敌同归于尽，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鲜血和生命确保了阵地。1950年12月2日

0: 方向的下碣隅里与西北方向的柳潭里。它是陆战队的生死门户，把握着陆战队的生死命门。陆战队是进还是退，是攻还是守，都要仰仗这头恶虎的关照。它也是志愿军部队的一把尖刀，守住了这一片阵地，就等于在美国人的心脏上戳了一刀子，叫他进进不得，退退不了，浑身抽搐，手脚冰凉，只能等着熄火咽气，翻白眼儿。所以黄天柱师长和向修远政委在电话里反复叮嘱吴铁锤、欧阳云逸，务必死守死鹰岭诸阵地，掐断陆战一师的这一生死命门，切断柳潭里与下碣隅里之间的联系，为分别歼灭下碣隅里、柳潭里的敌人创造条件。吴铁锤表示，请师长政委放心，他们前卫营不是吃干饭的，虽然没有攻入下碣隅里飞机场，但也叫美国鬼子领教了一下他们的厉害。那么大的重型坦克都给他干掉了一辆吗？欧阳云逸表情沉静，说：我们人在阵地在，前卫营全部打光了，也要死守死鹰岭。吴铁锤看了看自己的教导员，心想：都全部打光了，还怎么死守？但他想，欧阳云逸可能也就是表个态度，所以也就没有说什么。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史密斯师长与李斯伯格团长都深深知道死鹰岭诸阵地对于陆战队的重要，先前一步派出了警戒部队，并构筑了简要的防御阵地。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的任务就是打掉山头上的美国人，抢占死鹰岭诸阵地，并牢牢守住他们。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能借助白色雪地的背景判断出大致的方向。部队拉成了长长的一路纵队，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死鹰岭的方向前进。两天前的一场大雪遮盖了远远近近的山岭，雪深及膝，走起来非常费劲，要是不小心掉进了山凹里，就会被没顶的积雪掩埋。所以300多人的队伍时走时停，行进的速度很慢。等摸到死鹰岭山下的时候，启明星已经挂在了上空，天就要亮了。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简单地分了分工，把营指挥所设在一处隐蔽的山坳里。欧阳云逸带着100人的部队留在下面以作预备，其余的全部反穿衣裤。100人配合兄弟部队抢占南北几处要点，100余人由他亲自率领攻击死鹰岭1419.2主阵地。欧阳云逸不想让吴铁锤亲自上去，想让他留在下面的营指挥所。黑暗中的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别忘了，我现在是个副营长，是冲锋陷阵的角色。我不上去，谁上去？再者说，要别人领着上去，我也不放心。”欧阳云逸没再说什么，只是用力抓了抓吴铁锤穿着翻毛皮大衣的肩膀。参加攻击的人都把单薄的棉衣裤脱下后反穿起来。所谓反穿，就是里朝外，外朝里，里子都是白色的。白色的里子穿在外面，

0: 也就与遍野的雪景融为了一体，易于伪装和掩护。吴铁锤把百十人的预备队留在山下，也自有他的考虑。他们是偷袭，是要借着夜幕的掩护突然发动攻击，人多了容易暴露，也施展不开。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攻占相对容易，坚守却很困难。天亮以后，来自美国人天上地下的火力一定会非常猛烈，更多的人挤在阵地上只会增加伤亡。不过后面这一点他并没有对欧阳云逸说明，预备队嘛，谁都知道，所以欧阳云逸也没有细问。老王头王三牵着他的高头骡子大青花跟在队伍的后面，骡背上驮着两筐冻土豆，这是他们现在全部的食品。按照吴铁锤的命令，凡是上山的人，不论干部战士，每人两个土豆。老王头和吴一六把筐子卸了下来，给大家发放土豆。战士们秩序井然，排着队不声不响地领他们的土豆。这些土豆都是煮熟了的，可是在眼下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早已冻成了冰疙瘩。很多人领到了以后就放在嘴里啃，但是很快就感到了这一努力的徒劳，啃了半天也只啃下来一点点冰渣。大个子孙有壮想出一计，将冻土豆放在了鸽子窝里，捂一捂啃一点，捂一捂啃一点，竟然被他连皮带冰啃掉了一个。两筐子冻土豆很快见了底，山下待命的战士们还在眼巴巴看着。欧阳云逸要吴一六抓紧时间想办法，他晓得死鹰岭上面的战斗将会是异常艰苦和激烈的。现在参加战斗的战士每人还有两个冻土豆啃，接下来怎么办呢？总不能发几块石头给大家吧。吴一六对此一筹莫展，他看了看一旁喷着响鼻的高头骡子大青花，对欧阳云逸说，实在不行了，只有一个办法。欧阳云逸说，什么办法？吴一六指了指大青花，杀他。老王头听到了吴一六的话，一个箭步冲过来，长杆子空烟袋点着吴一六的脑门子，压着嗓门急急火火的又喊又嚷道，你敢？你吴干部要想杀大青花，你先把我杀了。吴一六被老王头的气势吓住了，他咧了咧嘴没能说出一句话，欧阳云逸也没有说话。在欧阳云逸看来，老红军王三拿烟袋锅子戳吴一六的脑门子一点儿也不过分，杀大青花肯定是个馊主意。大青花是老王头的命根子，打抗战的时候就跟着他，跟了那么多年，老王头把他看得比自己的命还要重，杀大青花不等于要老王头的命吗？欧阳云逸要吴一六想想别的办法，实在不行就去趟师部。他知道师长政委也很困难，但是师部在后面，后面的情况总比前线要好一点。他们团部被美国鬼子的油条子炸掉了，师参谋长兼团长范书宝和团政委张之白均已阵亡，他们现在是由黄天柱和向修远直接指挥。老王头用长杆子空烟袋锅点了点吴一六的脑门子之后，也没再说别的，拉着高头骡子大青花走向了一边。他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没舍得吃的冻土豆，把它们放在大青花的嘴巴上。大青花闻了闻，张开厚大的嘴唇，嘎嘣嘎嘣地吃了起来。吴铁锤已经带着队伍走了很远。 攻击部队排成了散兵线，悄悄地向山上摸去。山坡上的积雪都冻结了，脚踩上去嘎吱嘎吱地响。吴铁锤心想，这个样子不行，一片嘎吱嘎吱的响声，美国鬼子老远就能听见，还搞什么偷袭？脱鞋！吴铁锤下达了他的第一个战斗命令。部队都蹲在雪地上脱鞋，吴铁锤低声下达完他的命令后，也坐在地上，脱去了陆战队的大皮靴。他把这双皮靴连同着厚重的翻毛皮大衣一并交给李大个，要李大个抱着他们跟在他的后面，叮嘱他枪响得再紧也不能把这两样东西丢了，否则就要揍他个熊。李大个有些不满，抱着衣服鞋子还怎么打枪呢？黑暗中的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哪个要你龟儿子打枪，你和陈阿毛都跟在老子后面，跟住了就算给老子完成任务了。李大个儿缩了缩脖子，没敢吱声。他的中正式步枪换成了美国佬的八力快，他总想找个机会试一试，但还一直没有等到这样的机会。陈阿毛的怀里揣着铜锣，一手提枪，一手紧握着锣锤，小号是不能再吹了。几个连队的号手也是这样，有的把号背在身上，有的干脆就没有带上来。不管是连队的号手还是陈阿毛这个号长，他们原先可能什么情况都想过，但是没有想到过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不能吹号。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嘴唇一挨着冰冻的号嘴儿，一层皮就被撕下来了，实在没有办法吹。好在他们这个部队有锣，锣声成为了吴铁锤调动指挥部队的唯一号令。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

0: 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2: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4: 急什么不能，
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5: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就喝了一点。
3: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5: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碎。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说成熟这两个字好了。我觉得成熟啊，不是为了走向复杂，而是为了抵达天真。天真的人不代表没有见过世界的黑暗，恰恰因为见到过，才知道天真的好啊。接下来音乐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05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说孤独这两个字。如果是拆开来看的话，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有蝴蝶，足以撑起一个傍晚的夕阳，人情味十足。孩童、水果、阿猫阿狗、蝴蝶固然热闹，可是都和你无关，这

在当年四大天王当中，刘德华应该是一个既有演技又有唱功的巨星，而另外一位郭富城呢，当年是以跳舞为专长，他被称为是亚洲舞王。他也不像张学友以情动人，不像黎明温文尔雅，而是以他动感的舞姿煽动气氛来为自己加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做寄生鱼和声量，这件事情呢在演艺圈当中特别的明显。如果有一个女演员或者一个男演员，他有着自己成熟的戏路以及标签的话，那同样一个标签的新生代的演员对他来讲可能就是一种威胁。音乐圈当中其实也是这样，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尹月恪与周深的关系就是寄生鱼和声量。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

我们的歌，他们这支乐队呢是国内当之无愧的朋克摇滚的代表，而且呢每一次巡演的现场你都会发现，现场比录音室的专辑版本还要好听。时间交给 Beyonce Be Aliv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感谢永远有歌，
9: 感谢永远有歌，
8: 把心境道破。
10: 那些
8: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0: 一路陪你，
8: 慢慢听歌。

现在听到的歌曲歌名也非常的好，叫做《一见钟情》，来自2019年成立的大都会乐团。他们的音乐节奏当中有着复古的甜蜜，还有律动的舞步，可以伴随着他们的音乐回到80年代那一种闪烁的光芒当中。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Anywhere Away From Here。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 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 您的夏日导航官， 动听1059， 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 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 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这个夏天，别怕热浪，
4: 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5: 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太美了！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果你喜欢这一类两人一起来合作唱的歌曲，特别是去 KTV 跟闺蜜一起来唱的话，我认为除了郭采洁和阿肆的这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之外，《乘风破浪》节目当中姐姐们的合作也有不少的作品值得我们去尝试。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男歌手，他的声音以空灵来著称，并且这么多年了，很多人想起他依旧还是会想起一个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他是第一季的冠军。听到 Yuga 林宥嘉。

你在大学的时候参加过哪些社团呢？有参加过类似于吉他社这样的社团吗？马上我们唱歌的椅子乐团，他们认识其实就是在2010年在吉他社经历了毕业的洗礼之后呢，他们做了一些选择，最后呢给自己取名成为椅子乐团，参加了一些比赛，现在他们变成了专业的音乐人。听到来自于椅子乐团的这首歌我们的地方。如果现在有机会让你回到大学时光，跟当年社团里的朋友一起来组一个乐队，你想你会找哪几位老朋友一起来组乐队，来演唱，来出作品呢？

0: 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是刘晓，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别开生面的旅行线路哈。其实严格意义上讲，这都不叫旅行了，应该叫做穿越。我们前些日子看一些短视频啊，说这个塔里木盆地下了大雨，也看到了很多有关在塔克拉玛干治沙的一些成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果作为一个旅行者或者作为一个穿越者，如何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甚至是深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啊，进行我们的自驾游旅行，当然是有一些门槛，有一些难度的。不过好在现在这个季节呢，应该还算比较合适，所以我们决定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塔克拉玛干啊。对这个地方谁最熟呢？我们节目有很多个嘉宾，其中一位对新疆非常熟的嘉宾，可能大家听到过他聊别处，今天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了，著名的摄影师、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三条沙漠公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还要聊聊这个沙漠铁路，反正有关塔里木周边我们都会聊到啊。首先有请我们的运泽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0: 哎，今天说到这个塔克拉玛干，很多朋友呢也看过了很多视频，可能对其中的一个补给站大家印象都比较深，这也是很多网红的博主最爱去的地方，叫做塔中。
1: 对，
0: 以前我还没什么印象，后来经过这个自己的查找跟看到很多短视频的介绍，我才知道这就是在塔克拉玛干中间的一个，
1: 是的，
0: 这个腹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站。那我们今天说三条沙漠公路啊，其中一条最长的，它中间的这个驿站或者说是现在叫网红打卡点了哈，
1: 对，
0: 就在这个塔中。其实大家可能就知道塔克拉玛干可能就有一条公路，其实不是哈，最长的这条公路呢，运泽给介绍介绍吧。其实通车非常非常的早，这运泽肯定也是不止一次的跑过，至少一段一段的跑过哈，介绍介绍。
1: 这个最长的一条沙漠公路就是从这个轮台到民丰，早在1995年的时候就通车了，它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条穿越这个流动沙漠的公路。因为流动沙漠咱知道这沙子它不固定。
0: 对。
1: 你今天这个修完这条路可能明天就覆盖上了。
0: 就盖路。
1: 对，盖路。但是咱们这个一直保养的都比较好。
0: 这个沿途呢可能大家会看到有绿化的一些这个防护。同时呢隔不远就应该有一个，那个应该不叫驿站，那就是看林人吧。
1: 对，这个我切身感受过。18年的时候第一次走沙漠公路，其实那会儿其他几条也正在修，也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但是我还是选择这一条，我觉得最经典吧，所有人走沙漠公路应该选的第一条路都是这一条路。
0: 对，
1: 就包括因为中间的这个塔中这个地方，很多人也是为了打卡也要去一趟。
0: 对，补给点。
1: 对，补给点去感受一下。然后当时咱们这个治沙其实才刚刚起步没多久。有很多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人就在这个泵站生活。
0: 啊，对对对，泵站。
1: 对，它是每隔多少公里，大概50公里还是多少公里，我记不太清了，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泵站。然后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呢一般都是夫妻档。
0: 哦，对，两个人。
1: 对，两个人。起码我去的时候是看到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新疆上班。所以他们可能也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大概几个月吧才能轮一次班。期间所有的这个生活都在这个泵站里面解决。
0: 对，他会送补给过来。
1: 对，送补给过来。然后他每天就是定时定点要去开那个水泵。然后给这个防护固沙的这个工程去滴灌浇水。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刚刚开始。周边就是有绿的地儿，也有没成活
0: 的
1: 地儿，也有荒着的地儿。其实大部分是荒着，没走多远就能走到沙漠里了。等我没过我看一年多不到两年嘛，又去一次的时候变化特别特别大。
0: 全绿了。
1: 你就能原来可能你就穿几排就可以走到沙漠上了。
0: 对对对。
1: 我这次我走了好久。
0: 就原来很薄。
1: 原来很薄。
0: 刚开始种。
1: 对，而且你现在从空中看的话，它那个面积特别特别大，然后整个就沿着这个沙漠公路两边都是绿洲。
0: 嗯，
1: 所以咱们的这个防空攻差这个工程，我觉得做的还是世界上比较厉害的。
0: 对对对，这条公路啊，原来我还记得有印象，早期的一些视频就经常走着走着你得拐弯
1: 啊，对，
0: 就是
1: 因为
0: 那个冲过来，
1: 对，沙已经流到这个公路上了。
0: 对，遇到这种情况，估计护路工人也要这个抓紧时间要抢修，要挪走。
1: 对，他每天都会有巡逻的。其实现在来说，随时随地。

0: 对，整整走一天。但如果你要是选择这个，正值这个盛夏的时候去，就日落时间可能会晚一点、
1: 嗯、啊，
0: 所以就是大家提前长惬意的。
1: 对, 对，
0: 而且它在路道路两边修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临时停车带、休息区。嗯，
1: 就是专门为大家中午间要拍照啊，或者要小憩一下。
0: 对，以前呢，就是可能是人走的多了，停的多了，
1: 就
0: 压出来了一块空白区域、
1: 方块、
0: 你足够就是停车休息。
1: 嗯、
0: 但现在慢慢的就把这些地方都重新给利用起来，给好好修缮了一下，大家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休息的一个地方。
1: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

0: 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急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

0: 不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接下来呢，就要问几个真的出行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注意事项了。首先，这个520多公里的整条道路上，如果我们中间选择塔中作为补给的话，那整个在沙漠穿越的过程当中，手机会没信号吧？
7: 大部分时间其实是有信号的覆盖的，
6: 就是我导航一直开着也是可以。
7: 但是建议大家提前下好这个离线地图。但是其实你导不导航也
6: 它就一条路，
7: 你就沿着路往前开就行了。然后千万不要跟着有一些车折进开到沙漠里去，因为很危险，因为很多是、
6: 有工程车的车，
7: 对工程车，然后这个沙漠巡护的呀，科研的，他们知道这个路，然后一旦在这个野外在沙漠这个地方陷车，叫救援就可能不太好叫。
6: 对对对，也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
7: 对，
6: 那现在这一条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的温度也是不容小觑的吧？
7: 对，很高，非常高。
6: 但是它属于湿度几乎没有的那种热，
7: 就是干热。对。
6: 现在这个季节对车辆也是一种考验，
7: 也是一种考验。对，
6: 就是你最好这个车在进沙漠公路之前要调养调养。
7: 对，是的，
6: 最好不要这个长途奔袭，到了那儿就把车从好老远的地方开到起点，然后什么也不准备直接进沙漠，这也是比较危险的。
7: 对，基本上都是在你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肯定是要在两端，不管是轮胎也好还是民风也好，要休息休整一晚，
6: 尤其是轮胎。
7: 对对，然后你把这个轮胎呀、胎压呀各方面把车辆的性能都准备好，然后再进行一个沙漠的穿越。虽然现在路很好，然后大家这个车开的里程也都比较高，车技也比较好，但是还是保险起见，在穿越
5: 31号票价按常规的票价执行，同时执行城市公交优惠免费乘车的政策。发车的时间呢，西坝不夜城是17:30，21点收班。三峡游客中心呢是18点发车，最后一班呢是21:30。

0: 线路走向由西坝不夜城发车，路经智喜长江大桥、沿江大道、胜利一路、夷陵大道、万达路、沿江大道至五家港万达广场，返回时经沿江大道至智喜长江大桥、西坝路至西坝不夜城。那途经的站点下行呢，是西坝不夜城市外国语实验小学、镇江阁、学院街、市政府一马路、大公桥、和平公园、胜利一路、时钟、三峡游客中心。那上行呢，是三峡游客中心、三码头、中医院、大公桥、沿江大道、胜利四路口、一马路、市政府、学院街、镇江阁、是外国语实验小学和西坝不夜城。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按照教育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的部署要求，那宜昌各个高校全面精简了录取物料，同时优化设计升级服务，让录取通知书简约不简单。据三峡大学科技学院招生办的工作人员介绍啊，该校首批3243份本科录取通知书将于8月1号统一寄出。7月29号，夷陵区黄百河畔葛洲坝航运扩能配套项目建设正在进行，赵家沟临时码头已经是全部灌注桩施工，那建设者正在抢抓低水位窗口期，全速推进上部结构作业。该码头与6.5公里长的黄百河和航道等级提升工程形成了水陆联运的体系，未来将大幅释放区域的通航潜力，为宜昌打造国家级内河航运枢纽，来构筑硬核支撑。7月29号，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岗前集中培训落幕，60多名新招募的西部计划志愿者顺利地完成了岗前系统化的学习，即将奔赴各市各基层岗位，投身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一线。7月29号，记者了解到，为了有效地应对猪肉价格持续低迷给养殖业带来的不利影响，省政府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总计为5000吨的冻猪肉商业收储工作。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公示了本轮8家省级政府冻肉商业收储的惩处企业名单，宜昌双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位列其中，为宜昌这次上榜的唯一一家畜产品生产企业。7月29号，浙江市百里洲镇的朱家嘴村千亩冬瓜种植基地迎来了丰收季，目前全村的冬瓜种植面积达到1500亩，年产量约1.5万吨。村里联动4家收购平台、4家冬瓜的初加工工厂，实行呢分类处置，打通多元销路。稍后是我们的路况时间，路况之后欢迎继续收听《乐活人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

0: 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乐活新闻简讯。记者从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根据湖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过研究，省防办决定于7月29号12点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转入主汛期日常防汛工作。湖北省2026年本科普通批次第二次征集志愿开始，征集志愿的时间是7月30号的8点到17点，考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网报系统，并且完成相应批次的志愿填报，预期不再受理。征集志愿统一在湖北省招生数字综合平台进行填报，本次填报征集的对象是高考成绩不低于本科普通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7月29号，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数据，截至6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达9.91万亿，同比增长6.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比年初新增5280亿元，信贷总量和增量位居中部第一。7月29号，一架埃塞俄比亚航空的波音777全货机从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起飞。截至目前，花湖国际机场累计开通货运航线122条，其中国际航线59条，货油吞吐量突破了370万吨。2025年货油吞吐量114.57万吨，稳居全国第五。近日，在位于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邓岗村的柳边非遗展馆，游客正在参观柳边工艺品。城河镇是中国柳边之乡，入选省级非遗名目。该镇集中建成一座占地1500平方米的柳边展馆，6米高的穹顶由当地50多位边工历时8个月手工编织完成。7月29号19点5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链3号01星主要用于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7月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实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9号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的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铁路专用线是我国交通物流融合发展第一批重点项目，线路全长1586米，设计集装箱年吞吐量25万标箱，散杂货年吞吐量25万吨。记者29号从四川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了解到，经过连日的清淤除患、全面排险以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从7月30号开始全域恢复开放，景区门票及观光车票执行旺季价格，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每天41000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20亿元，暑期档的总票房已突破62亿，其中《功夫女足》的票房已突破20亿元，《八仙》的票房已突破9亿元。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最后呢，是我们的健康话题，聊一聊健康生活吧。今天想和大家说说花生。花生啊，素来有长寿果的美誉，是心脑血管的友好食材。那花生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好处？每天吃多少才合适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道说道。花生啊，是植物性蛋白质的良好来源，每100克花生大概含有25克蛋白质，在坚果之中是名列前茅的。花生蛋白含有人体所需的8种必需氨基酸，对于素食或者希望

增加植物蛋白摄入的人群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花生里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特别是油酸的含量比较高，那油酸对人体是有很好的健康作用的。除此之外呢，花生当中的就是维生素 B1 还有烟酸胆碱等 B 族维生素的含量也很充足。除此之外，它还具有多重抗氧化的物质，而且是生物活性成分，比如说尖香豆酸、类黄酮等等，这些天然的抗氧化剂啊，能够帮助身体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在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疾病方面发挥作用。除此之外呢，花生还富含膳食纤维以及钙、铁、锌这样的一些必需的营养素，所以说呢，大家都叫它长寿果。当然了，花生营养丰富，益处多多，但是科学合理的吃才能充分的发挥健康价值。所以说咱们在吃花生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是霉变的花生一定不能吃，而普通人群呢，咱们带皮吃，因为花生的红衣之中啊，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白藜芦醇、花青素、黄酮色色素这样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好连着皮一起吃。当然了，有些人最好是别吃花生，首先是花生过敏一定不要吃，而高尿酸以及痛风的患者呢，少吃慎吃，慢性的肾病患者也要少吃，再就是肝胆疾病患者也不宜多吃。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文晶，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物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如果用一种花来代表夏天，那多半就是荷花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就是专属于夏日的景象。而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专属荷花的高洁礼赞。绿意盎然的荷叶，粉白相间的荷花，看了就会让人觉得平心静气，所以也难怪成了古人萧夏的最爱之一。而在当代作家笔下，聘婷阿娜的荷花也是一道让人由身到心清凉通透的美景。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第一篇文字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课文，来自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1: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润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梅泄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0: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

0: 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酷暑难耐时，一池的荷花可能就是最好的消暑利器。所以在朱自清先生的文字当中，我们也仿佛躺在荷花池边，任凉风轻拂肌肤，无边自在。那些白日里的烦闷也会随着荷叶的沉浮洗涤飘散，无踪无影了。有人熬着苦夏，想尽办法消暑纳凉，但是有人却爱着夏日晴朗，热情骄阳。接下来我们一起读夏天也是好天气。
2: 整个黄梅季节都是潮唧唧黏糊糊，暗沉沉的天空泛出热烘烘的黄光，晃得人头晕目眩。太阳被闷在厚密的云层里，拼命挣扎着想舒一口大气。然后有一天，砰的一声，天空裂了，太阳蹦穿了乌云，夏天来了。心刚刚放下一半，那口憋在胸腔里许久的叹息未及发出，便兀自燃烧成一股热浪。人似一团发酵的面粉，外烘内烤成一枚圆鼓鼓的面包，喷涌而出的汗珠就是这面团蒸发的水汽。偶有一丝清风擦过，必是裹挟着沸腾，让你冲动的沉默，沉默的疯狂，疯狂的无聊。一天又一天，太阳不肯回家去，而你在阳光下渺小，在汗水中绝望，在绝望中超脱。这样的时刻是一种别样的生活，你的思维，你的渴望，你的生活全都脱离了往日轨道。往日很多必不可少的事物都变成了多余。这样的时刻，因为远离世俗，你会感受到一些匆匆忙忙、实实在在中难以领略的滋味，听来全不着边际。这样的时刻，会有一个小女孩扬起双眉，唱着童音说，我喜欢夏天，因为可以穿花裙子。这样的时刻，会有一个小男孩昂起头颅，扮作男子汉说，我喜欢不做准备就扑通一声跳入清凉的水池。长大了的人可以有个借口，放下该做的工作，找个通风僻静的地方，架一张竹藤凉椅，半躺半卧，双眼微睁，超然地看世界，超然地看自己。一集往昔的风云厮杀，唇边掀起一抹自嘲，何苦来哉？这一声心语，为人生送来几许清爽，几许快慰。或者随手拈出一本早已翻过几十遍的书，轻轻地翻，闲闲地逡巡，似看非看之际，会发现一篇美文蓦然亮在你的眼底。风花雪月，世事沧桑，早已熟稔的文字，在这炎热的绝望中，插 常常会弹出一曲别有的风情，生发出人间的妙音真谛。春夏秋冬，四季的旋律各有不同，而夏天就是这样的一串音符，这样的一处世外人间，让你在躁动中获得一份自省的宁静，一份画外的智慧和实实在在的

作家雷蒙德·卡佛说，凉爽的夏夜，窗户开敞，灯亮着，水果在碗中，爱人的头伏在我的肩上，这是一天中最愉悦的时刻。文人有文人的雅致和情趣，素人有素人的便利和欢喜，就像有人不堪苦炎热，有人却最爱夏日长。世间万物万事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小确幸，然后以自己的方式不后悔地生活着。节目尾声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想为自己的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杨柳五九主播甄选秋冬衣橱捡漏专场正式开启咯。美杜莎蒂娜品牌反季节清仓，全系列的高定羊毛还有毛呢无瑕疵的正品现货，不计成本清仓，实打实的让利，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全线的服饰均甄选优质的羊毛与细腻的毛呢面料，触感轻糯如云，透气不闷，兼顾保暖与利落的版型，拒绝臃肿显状，温柔粉长款系列是带大衣，然后翻领收腰拉长比例，搭配了高领针织与牛仔裤，韩系松弛感拉满，减龄大娃娃领是短款的外套，小个子显高神气，黑米驼色多色可选，那经典无领还有立领长款的羊毛大衣简约大气，腰带可以自由调节穿搭风格，还有修身毛呢的背心裙，单穿叠搭外套都是非常的优雅。从前专柜大几百上千的单品，本次的清仓低至99元起，长款的羊毛大衣仅189元，短款的质感外套159元，高性价比拉满，日常通勤休闲出街节日聚会都能够找到适配款，基础黑燕麦奶白樱花粉复古咖清新水蓝等丰富的色系，轻松适配各类的内搭与鞋包，大连杭州双仓48小时内急速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退货包运费，专属客服全程跟进，那国内大部分地区都可以配送。本次的清仓库存有限，断色断码不补，想要囤秋冬战袍的姐妹要抓紧入手，用亲民价格拿下高定制感的羊毛单品，轻松拿捏一整个季的温柔氛围感。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点击主页面反季清仓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的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科技赋能助力宜昌先城不断档。艇上巡航管控，空中无人机取证，多部门联合开展长江西陵段通航安全专项行动。红马甲驻守江滩，用心守护纳凉人安全。宜昌各高校录取通知书实行一纸化。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涉及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一批新规下月起施行。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王的猜想击中了坚守的自我。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盛夏时节，随着轮晚脐橙销售结束，夏橙接棒上市，宜昌鲜橙市场不断档。据市农业农村部门的统计，今年全市夏橙种植面积达4.68万亩，产量预计超过9.5万吨。
7: 在宜昌宜林红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智能化加工车间，刚采收的夏橙需要经过清洗、杀菌、光谱分级、打蜡、包装等多道加工工序，分选线能精准识别糖度和瑕疵，日处理能力达到200吨。
8: 目前我们的夏橙已成功打入俄罗斯、东南亚、中东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出口订单同比增长约20%。国内市场，我们的夏橙全面进驻北京先发地等大型水果批发市场，旺季日均发货量达到60多吨。
7: 得益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良好的田间管理，宜昌产出的夏橙品质优良，深受消费者青睐。
8: 目前已经销售1500吨左右，产值大约900万左右。今年品质好，基本不愁销路。
7: 保鲜技术也为错峰销售提供了有力支撑。在秭归，长江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华中农业大学柑橘采后保鲜科研团队，创新运用柑橘专用贮藏环境调控技术，通过新型冷链贮藏、液态涂膜保鲜等工艺，有效延缓鲜果变质与耗损。
9: 夏橙皮薄多汁，但是采后呼吸旺盛，就容易失水萎蔫，导致一个风味变淡。通过保鲜技术可以降低它的呼吸速率，达到一个保鲜的效果。目前我们是将损耗率控制在了一个1/1000左右，储藏了60天以后，它的失水率只到1%左右。
10: 利用这个窗口期，我们可以根据市场的行情来分批次的出库，错峰销售，批发价平均提升到了15%-20%。目前公司每年可以收购夏橙3000多吨，带动周边300多户的果农稳定增收。
7: 作为宜昌特色脐橙主打品种，夏橙上市期集中在6至7月，衔接轮晚脐橙售罄后的市场空白。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柑橘品质提升工程，全面推广生态栽培技术，升级物流保障，放大品牌效应。截至目前，全市夏橙销售进度达65.8%，累计销售近6.29万吨。
11: 重点推进产地短期贮藏设施体系建设，在秭归、新山等核心产区布局产地冷库，实现鲜果下树进入冷库，最大限度降低产后损耗，推广绿色保鲜新技术，进一步延长鲜果货架期，实现宜昌高品质鲜橙全年不间断供应。

0: 7月28号下午，宜昌海事局、长航公安分局、西陵公安分局在长江航道西陵段水域联合开展长江航道安全联合执法行动，重点对在长江航道水域游泳、桨板等影响通航安全的行为进行现场劝离、调查取证和依法处理。下午4点，宜昌城区雨势渐缓，长航公安长江巡警0410艇、宜昌海事海巡12155艇来到镇江阁江段巡航。此时华丰86货轮正好从三江航道驶出，在它前往下游的航路上，船员发现有2名游泳爱好者正在江水中，边打电话边报警边鸣笛示意其迅速离开。海巡12155艇也观察到了这一情况，加大马力靠近游泳爱好者，劝其离开主航道。宜昌港区海事处副处长田军义介绍，镇江阁水域是宜昌冬泳基地，常年有市民在此游泳。近年来，过往船只对游泳爱好者进入航道影响通航的报警次数不断增加，海事公安等部门借鉴沿江各城市对游泳爱航的管理模式，加大了专项整治的力度。此时空中飞来一架无人机，西陵公安分局民警对劝离全过程进行录像，其中2名游泳爱好者上岸换好衣物后被公安民警带走，接受调查取证和依法处理。长航公安相关负责人表示，宜昌城区游泳爱好者可以选择紧邻岸线，不超过航标船的水域进行游泳。通航水域严禁游泳、垂钓、漂流、桨板、皮划艇等影响通航安全的行为，违规者将被责令整改，并处200元至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扰乱通航秩序的，处以1000元至10000元罚款，阻碍执法的，予以行政拘留。不仅是在航道附近，夏天傍晚江风一吹，长江边也是长满了人，戏水的、拍照的、遛娃的，热闹得很。可江边美归美，危险也藏在暗处。为了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社区志愿者在江边驻守，严防大家进入深水区。
1: 7月28号傍晚，江风送爽，不少外地游客和本地市民卷起裤腿在浅水区踩水玩。
2: 这边也是看那个网上的比较

0: 有名的一个网红打卡点，看着大家拍那个照片还比较好，然后就想着带娃过来打卡一下。
1: 蛮喜欢长江，因为看这边挺多人的，有点热，所以说下来看一看。
2: 在热闹的人群中，两名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格外显眼，别人都在玩水，他们却站在水里注视着游客的一举一动，不时提醒大家不要进入深水区，
3: 带孩子要注意安全，不要下水，
2: 陈翔和涂宏伟是解放路社区的志愿者，两人自小在长江边长大，水性好，也熟悉这片水域的水情。今年暑期，他们主动请缨，每天带着救生圈和竹竿在江边巡查。傍晚人多，他们索性就直接站到水里。
3: 走到哪一步、哪个环节是有危险的，我们就一定会把它劝离，往回走一点。有的大人带孩子，没有牵着孩子，我们就会提醒大人，自己的孩子自己要看管好。
2: 江边劝导不容易，有时候顶着大太阳，有时候在水中一泡就是两三个小时。遇到不理解的游客，还得耐着性子反复说，
4: 保护大家安全，这样挺好的，心里暖暖的，非常为我们这些游客着想，安全意识也挺强。
1: 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点赞的行为，给人一种很安全很踏实的感觉。
3: 人的生命安全之上啊，起到一个防护的作用吧，做好事嘛，所以自己也是一个人生的洗礼嘛。
5: 近日，随着1300多吨其他垃圾入场，宜昌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特许经营项目累计入场垃圾突破150万吨大关，垃圾无害化处理成效显著。
6: 7月15号，记者在位于夷陵区鸭雀岭镇的宜昌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特许经营项目厂区看到，装载其他垃圾的车辆有序进入厂区完成卸载。
7: 今天我们接收生活垃圾，一共是118辆车。总量是1360吨，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接收的生活垃圾量已经突破了150万吨。
6: 目前，我市对厨余、其他有害可回收物4类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或回收利用，其中含有大量固体废弃物的其他垃圾，在这个厂区进行焚烧处理。
7: 其他垃圾进入我们厂区后，首先卸入垃圾仓，经过5到7天的自然发酵，由垃圾雕把这个其他垃圾投入锅炉中进行一个焚烧发电处理。
6: 该项目采用国际领先的机械炉排炉焚烧工艺和先进的烟气净化技术，垃圾渗滤液经深度处理后全部回用，实现污水零排放，焚烧后的炉渣可制成环保砖等建筑材料，实现再利用。
7: 生产工艺中很重要的一环是这个烟气处理系统，经过6步处理之后，烟气达标后排放，目前我们的排放标准是优于国标。
6: 项目自2023年2月正式运行，不仅为垃圾无害化处理提供了有效途径，也为保障宜昌电力供应发挥了作用。
7: 截止目前，我们厂的累计发电量已经突破了7000千瓦时。我们生产发的电，通过电网之后是直接输送到了宜昌市的千家万户之中，这个电量，足够宜昌市70万户家庭使用一年。
8: 接下来将持续抓好运营管理、风险防控等关键工作，深耕固废综合治理领域，不断提升运营质效，为生态环保和城市人居环境改善提供坚实支撑。
5: 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正有序推进，按照教育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的部署要求，宜昌各高校全面精简录取物料，同时优化设计，升级服务，让录取通知书简约而不简单。三峡大学严格落实教育部一页纸要求，取消往年的硬质外壳，放大单页通知书尺寸。在做减法的同时，学校保留专属设计细节，延续录取通知书的仪式感与校园辨识度。在精简纸质材料的基础上，三峡大学科技学院通过数字化服务提质增效。学校取消厚重纸质入学指南，将报到流程、缴费标准、资助政策等新生须知全部电子化，以二维码的形式附于通知书上，供考生随时查阅。该校首批3243份本科录取通知书将于8月1号统一寄出。宜昌各高校立足

0: 自身办学定位与专业特色，精心打磨通知书版式设计，让每一份喜报都自带专属印记。湖北三峡职业大学采用红色主调，寓意学校升格本科，开启新征程。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融入三峡山水波纹，线描校园建筑群，文旅特色扑面而来。湖北三峡航空学院则紧扣航空办学特色，将校门线条化、飞机元素和校训印在首页。那目前我市各高校录取通知书将陆续分批寄出。教育部门提醒，考生应及时关注各校官方邮寄动态，收到通知书后对照官方通知核对包裹材料是否完整，若出现信息不符、材料缺失等问题，第一时间联系招生院校来处理。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政速想。八月一号起啊，一批新规将正式施行，涉及社会民生多个领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八月一号起施行。条例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放贷机构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八月一号起施行。新规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是多少，谁收的，怎么收，都要说明白。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外，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四类分支机构。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八月一号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不得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不得以中心、研究会、促进会、研究院等各类法人组织的名称命名。社会组织未经批准，不得开展评比表彰活动。近日，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八月一号起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新规还明确了九项禁止情形，并规定七类活动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第二阶段试点扩围。七月十号，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扩大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第二阶段试点范围的通知发布。自八月一号起，辽宁、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湖北、四川、新疆等八个省区纳入化妆品个性化服务试点范围。通知提到，参与试点的专卖店、直营店等经营场所，可根据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现场自行开展两种及以上已备案普通化妆品的小批量、简单调配、分装等服务。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近日，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八月一号起施行。新规对医药代表准入、备案、学术推广、进入等关键环节进行规范。

在准入环节规定，医药代表应当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在备案环节，要求明确医药代表负责推广的区域，并上传合规承诺书。在学术推广环节，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在进入环节，要求持有人不得聘用或者授权存在商业贿赂行为的医药代表，并根据合同追究相关人员和专业组织责任。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新增多项检测指标。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8月1号起施行。新版规范核心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检查结论与流程更趋科学，删除了复查这一体检结论，替换为精准的补充检查、进一步检查。监护范围显著扩大，新增了12类有害化学因素、3类粉尘因素及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报告与档案管理要求更严，新增了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编制指南，要求清晰呈现疑似职业病检出情况，并明确档案保存期限自劳动者最后一次检查结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交通路。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到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是比较平稳有序的通行的。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来关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队友是排过了西陵二路的体育场路路口，上行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各位耐心等候，稍安勿躁。另外，此刻来关注下港窑路的整体通行压力。此刻港窑路城东大道路口双向啊，尤其是从长基路方向过来的车辆，以及从东山大道过来的车辆，在城东大道的红绿灯处，现在呢有2-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各位稍安勿躁。其他路段方面，同样是来自港窑路的通行压力，来自珠海路路口啊，在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现在有1-2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稍后的时间这个路口的红绿灯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的上升，各位更要谨慎慢行了。其他路段上面现在来看到基本上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有序的一个通行状态啊。商圈周边在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在周四回家路上各位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着角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周四晚高峰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四晚高峰回家路上，欢迎您可以通过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是的，累吗？
0: 还好啊，不累。
1: 你刚刚一说周四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就是有点没缓过来，怎么才周四呀？
0: 确实，最近尤其是进入到了七月的中下旬，整个的工作节奏会比较快，然后整个的这个工作的强度也会比较大，我相信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很多的朋友，因为七月份它是整个2026年下半年的一个开始。

0: 啊，房子本来就住得好好的，是一时也不存在月供啊，还有这个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6: 哎，你能开吗？
7: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5: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8: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9: 嗯，就喝了一点。
7: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8: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东向南，从珠海路到城东大道，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冬天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七点到八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今天咱们直播通过抖音的方式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0: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车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您都可以进到咱们直播间。欢迎一下来自金华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欢迎网友33084，你好，来吧，看问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回答问题。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来说到安师傅想买一个纯电的 SUV， 空间要大一点的，价格在10万到12万左右的，品质好一些的。品质好一点的，然后你就不要把这个10万到12万放上去，放了12万到12万就不要说品质好一点的。50星光 L 分是你是要买纯电，不好意思啊，星光 L 是一个插混的啊，要空间大一点的啊、要纯电动的，纯电动现在是这样的啊，纯电动空间都比较大，但我不了解您对于空间大是怎么定义的。相对来讲，10万左右纯电动比10万左右纯油车空间大很多，因为它不需要发动机啊，它也不需要变速箱啊，它也没什么传动轴啊，它就是悬架和下面电池一平铺啊。所以说呢，我觉得现在很多10万元左右的一些 SUV 空间都非常大了，比如说悦翼03啊，这是一汽奔腾的悦翼03，空间就很大了，就10到12万这个价格就可以买到的。另外又比如说名爵 4X 这车也空间比较大，因为它纯电动空间真的比同等价格的纯油车大很多，尤其是腿部空间这一部分啊，所以你了解一下啊。来问到宝马的530领先与奥迪两驱45 A6 的 C8 上一代的啊，老款的 C8， 就奥迪 A6 老款的45的两驱和宝马530领先怎么选择？530动力那是秒杀这个奥迪 A6 啊，45的你要是买这个45四驱嘛，你跟530比一比嘛，尤其转弯道你还可以超个车什么的，但是你问的是一个是吧，两驱的45，如果说你拿这个四驱的45和530，我会推奥迪 A6， 那你拿两驱的这个530和两驱的奥迪 A6 啊，我还是推530铁色。你好，请问一下主播，买车超过生产日期7个月算不算库存车？这要分成什么车？你分成是纯进口的还是合资车还是纯国产车啊？您告诉我一下好吗？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湖北宜昌交通广播。外地网友在看到我问题回答之后呢，你真的可以不用关注我，但是你可以了解宜昌这座城市。超过7个月国产纯国产库存车啊，7个月那肯定是库存车，一般我们定义是半年，过半年基本就是库存车。还是插混的哟哈，新能源卖这么惨，什么品牌的？什么品牌的帖子？什么品牌的？另外是这个，你是哪个城市？不至于。新能源车一般不至于说是6、7个月都卖不出去的，不存在啊。你告诉我什么品牌的，另外给你优惠多少。新能源车尽量不要买库存车啊，尽量不要买库存车帖子。i8 能买吗？艾瑞泽8，奇瑞的啊，艾瑞泽8啊。i8 能买吗？买是肯定可以买啊，它的这个空间啊，颜值、动力调教、终身质保服务啊，这部分都是值得你去拥有的。但是我就怕你吐一句说，哎呀，那别个我买10多万块钱，你看别个买了个什么名爵呀、买个什么什么这个比亚迪的元 UP 啊，买个悦翼03呐、就嘲笑我呀，或者买一个这个 Q05 啊，那你这么想搞不好了啊，所以这个对吧，吉利的插混卖这么惨呢、7个月没卖出去，这典型库存车，不考虑啊，不考虑新能源，不考虑库存车，贴的多少钱不没关系，不考虑啊。问到主播你好 ，DS 的 DS9 想换吉尼赛斯的 G80 有必要吗？体验会有大升级吗？体验，我觉得，两款车不一样感觉啊。首先呢，你如果 DS9 换成了 G80 的话，你的体验是什么感觉呢？就从这个，大平层啊，换成了这个一个小别野啊。就大平层的感觉就是爽啊，透亮啊，就是像开车一样开着爽。那么别墅的话呢，什么特点的？别墅就是有面子啊，别墅的话就是感觉上下总面积比较大啊，然后呢豪华感是吧？ 实际上这个因人而异吧，我喜欢大平层，我不喜欢别墅，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想这事儿，我这么比喻的比较生活化，希望您听白我的意思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只买油车，一年一直在考虑是星瑞还是买艾瑞泽吧，每年也就7000公里，不跑高速，只是市区跑一跑。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观点，艾巴你也别买了，星瑞你也别买了，你买谁？你买广汽传祺影豹。安生，你怎么推影豹？我们宜昌产的呀，我自豪啊。啊，车好啊，好我才推嘛，对不对？啊，是怎么回事啊？买上了不懂啊，这个不存在，库存车这东西也不存在维不维权的事儿。库存车首先它是商品，它是新的产品，它没有交易过，它并没有说把交易过的车卖给你当这个新车卖给你，也不存在。所以这库存车买了和卖了，这东西没有什么好维权的，这没有什么好维权的帖子。因为它是商品，它又没有过期，是吧？正常买卖嘛，啊，只是说这里边呢，就说你可以跟 4S 店协调一下，你说能不能送点东西什么的。当然价格没有给你做减免的，不得送点东西啊？你跟他就理论一下嘛，是吧？别的不存在什么欺骗消费者，不存在这事儿啊。来，听明白了 ，DS9 我还是挺喜欢的，但是工作的原因吧。这个车就是有点尴尬，需要点排面。哎，不对了吗？不就是事儿吗？大平层换别墅嘛，别墅就是排面嘛。平层这个东西，你跟别人还是一个小区，还是走一个小区出入口，还在一个停车场啊，不是自己独立车位啊，这种感觉啊。那所以说要面子的话，那捷安赛斯是可以考虑的，是这么个情况啊。来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可能说这儿你就不懂了。安师问，那怎么 DS9 就没面子了？面子这事儿啊，一定是主机厂家给的。主机厂家没都没了，谁给面子啊？那你说，哎，那捷尼赛斯，那万一哪天垮？你放心啊，这个像现代、像起亚这种集团，垮不了。在国内你都很少见，但是在国外人家卖得好得很。来，在这咱们这儿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也欢迎更多外地的网友驻足观看咱们节目。啊，宜昌本地的网友也可以在咱们这儿呢直接问到您的问题，同时你也可以预约我的直播，这样的话我一开直播，你可以看到我直播了啊。来吧，继续问到，论设计质感，那确实有面子。但论品牌黄了，而且没人认识，说 DS 呢这个啊，那确实啊。如果说你生活在法国嘛，那你可能 DS 还有点面子啊。嗯，但你生活在中国，这个法系车确实没啥面子。这个实话实说啊，因为现在对于很多拥有了这个法系车的车主都知道，说好听点啊，情怀呀。说好听点这车没卖，为什么没卖呀？哎呀，情怀。说难听点，说中庸一点，性价比。说难听一点，再卖掉就是亏的，心里有点不爽。啊，就花那么多钱，当年买这些车，现在值20000啊，值10000，让我卖了，心里非常不爽。所以说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想，尤其正在听咱们节目一些超级粉啊，法粉们啊，开法系车的粉丝们，你们怎么想的啊？您那台法系车是不是开了好几年了，你为什么没卖？难道真的是因为好开吗？是不是心里边有点不爽？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在咱们这儿直接冒泡啊，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看这位朋友们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极狐 S3， 你不能简单称为极狐 S3 啊，这车叫做贝塔啊，极狐有阿尔法，有贝塔啊，贝塔 S3 这车能买吗？我看您，我不知道您兜里多少钱啊，如果说你预算就10万左右，贝塔这车呢能给你来个500多公里续航，而且作为极狐来讲，它的纯电啊，就纯电的续航的真实性是有保障的。因为买极狐的很多人都是北方人，北方人对于电池的续航达成率的这样一个概念呢是比较精准的啊。而且即使卖到10万级的贝塔 S3 依然用宁德时代，所以说呢，极狐车呢用硬件用料很扎实， 软件一般般啊，看你怎么想啊。咱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
1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1: 安师傅说车，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全面说车的节目啊，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或在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通过以上方法来找到我的直播间，在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宜昌本地听众可以在咱们节目当中听听外地网友都在问什么车，当然了，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网友进到我直播间或直接关注我，以后呢买车卖车什么的跟安师傅沟通交流一下，没准能帮到你什么的。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主播，你好，奥迪 A3L 值得吗？在极狐和这个车之间纠结呀。奥迪 A3 这个值不值得？首先说一下啊，奥迪品牌干式双离合不是很配哦。奥迪怎么说，湿式双离合最好是采F 8AT 啊，但是采F就不讲了，因为这个价格里不可能有采F的啊。嗯，那么你湿式也行，没有干式的。就是你的变速箱啊，跟这个高尔夫啊，高尔夫你买大众的 VW 嘛，干式就干式无所谓的是吧？这个价格都干式的，那你奥迪都四个圈了，你干式的不好想。但话说过来了啊，你一年就跑个几千公里，你买油的没问题，一定要在这两款车选一台啊。说一年就跑万把公里，你买奥迪 A3L 没毛病啊。但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一年公里是稍微大一点点，我城市大一点点，体量大一点点，我一年可能会跑到一个20000公里，其实每天也只是上个步啊，上班下班。啊，比如说，你说那我是在武汉啊，我从这个黄陂，我在这个武昌上班，我在住黄陂，是吧？啊，这个那你说，那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讲，这几乎 I3 更适合。啊，都看你怎么想，你或者是你在宜昌本地的啊， 说二师傅，那我这现在，哎呀，我。

我家买的房在宜都，他最近呢公司调整或者是职位调整，我现在宜昌分公司任总经理。哎，啊，不错不错啊，你是高升了啊，恭喜你恭喜你啊！那你那房子在宜都吧，你每天宜都跑宜昌嘛，那我觉得可能几乎啊，不好意思，你是总经理啊。反正我就说你可能是个比较谦虚的总经理，会比较节俭的总经理，那我觉得你这种情况还是买吉户更适合啊。来，感谢一位朋友安生，你好，我们每天上下班40公里，那你买吉户，你闭眼冲吉户，你不啥也不用考虑啊，你直接不考虑奥迪 A3， 你直接买吉户的 Beta S3， 你就这么选择啊，妥妥的。而且你买个入门级，入门级都500多公里，帖子啊，就是535吧，还是540啊，啊，重点来了，吉户这车就吉户所选择宁德时代电池。在北方，因为吉户本身北京的嘛，啊，它的销售主体在河北，在黑吉辽啊，有一部分人买吉户，真是吐槽说吉户电池续航冬天达成率挺高的。你像北京附近、河北的、山东的，啊，还有附近再往上走一点，辽宁、天津的，啊，基本都是会选择吉户啊，是等个情况啊。但是吉户这品牌很尴尬，一过长江，基本没人买了，啊，就哪怕江边的我们也没这么买，这是。啊，就这么个理儿跟你分享啊！感谢中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这个娱乐游乐小李，你好，欢迎来。外地网友，我的问题您听着还不错，来，别关注我啊，关注宜昌。但是我欢呼吁宜昌本地的听众可以关注我一下，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安师傅说车中文检索，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问题啊。来，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小鹏这一期能考虑入手吗？来，第一个啊，买小鹏的家人们啊，你首先要了解一点，小鹏一般不玩电池终身质保，它比较扎实啊，比较这个比较务实吧。小鹏能给你提供的是比较超高级的智驾啊，小鹏能提供给你的是比较大的空间啊，比较高的颜值啊，但是小鹏无法能提供你电池终身质保。因为它用电池也不是什么大牌子，就看您怎么想这事儿啊。如果你觉得能想明白，你就买小鹏这一期。感谢果子果关注主播，谢谢你。还有来自于白山的网友，你好，不好意思啊，孤陋寡闻。白山是哪个城市的？让我们互相交流一下城市名片。我这里是湖北宜昌，那白色的白。山水的山，白山是啊，这个没去过，不好意思，咱不是旅游达人啊。当然了，如果说正在听咱们节目听众啊，对这个城市有所了解，也可以介绍一下白山啊，第一次听说这个城市。还有智己，哎呦，你怎么就挑一些比较古怪的品牌呢？智己其实是个好品牌啊，智己的用料啊，智己的这种空间豪华感。上汽很用心去做智己，甚至上汽在跟大众的合作，上汽跟通用的合作在生产纯电动，包括上汽跟这个华为的合作啊，在生产新能源，都没有那么上心，但在智己这个品牌里非常上心，包括曾经的非凡啊，非常上心，但是结果呢，哎，就是上汽集团上新什么车卖的不好，这你受不了这个啊，这个，所以说我觉得智己这个品牌呢，完了，就有点像很多叫好不叫座的感觉啊。有位网友说啊，白山是吉林的城市哦，谢谢，感谢这位艺术家的网友，谢谢你啊，嗯。然后您是白山的是吧？好，有机会从吉林啊，您从长春啊，动车或高铁直接高到武汉，然后从武汉再坐个一个多小时到宜昌来玩啊。嗯，您吉林的家人，您到我们宜昌之后，首先感觉很奇怪的，或感觉很震撼的，应该是 BRT 啊，就感觉哎，这车怎么在中间走着？这站点怎么建中间了？这个，那我这会儿我去那个方向，我是怎么坐这车呢？他有时候啊，他在一些城市坐地铁坐习惯了，他地铁呢两个门，他往这个方向坐这边门，往那个方向坐那边门，结果他就这么认为进入了 BRT 站台，发现哦，进错站台了，好，
您是那个方向，你要出去再从那个进那个的方向的这个啊，对，嗯，这是我真实的车主和真实的驴友啊，跟我的一些反馈。

来问到二款的 Q5L40 时尚动感，想加装氛围灯和座椅通风加热，冬天在滑雪场宜昌建议去哪里？你这个问题就是标准的是广告嫌疑了，那主播一张嘴那不就是广告了吗？重点是他没有给广告费，你知道吧？那你现在这个时代主播随便说句话那都是钱呐。虽然说我的名气不是很大，毕竟你问我了，我一回答你，你肯定说哎呀，那我也去看一看，那不就是广告吗？那我不能说、啊、这个，那我咋回复你这问题？我不好回复啊。你说安生，那一定要跟我说一说，来吧，你给我留言吧，下播再说吧。感谢宜昌本地的卢，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宜昌本地的家人们，你们好啊！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来，请问一下，混动越野15万左右的，首先了解一点啊，真正的越野车一般不轻易去玩混动，真正的硬派越野啊，当然也有谁坦克300啊，宝 BQ40 啊，他也玩。但是我真正的懂的玩家啊，一般不可能去用这个带新能源的车去啊，去跋山涉水啊，啊去这儿去那呀，是吧？一般不会。包括一些做科考的，可能应该不会用混动车去做科考，应该还是大排量的啊，这个大排量车去做科考啊。我个人观点给你做参考，因为你谈到了越野两个字，我满脑袋想都是那些科考的场面啊。所以说那说，哎，那我就是想的是城市型类似于 SUV 啊，那这种叫做 SUV 不要越野啊。你说那就是问的越野，要混动的，那你这价格里边可能15万左右嘛，是吧 ？BQ40 的车你了解一下，估计就是 BQ40 能满足你的胃口了啊，硬相对硬派一点的话。那感谢大头儿子来直播间，但是这里边15万左右，可能往右要很右一点才行啊。往右很右一点啊，很右一点，但不至于20万啊，不至于20万。啊，你可以了解 BQ40 啊。感谢我的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有人说，安生，那你怎么推泰七呀、啊？不，那不是那价、啊，第二天不是硬派呀、啊，这个，那叫怎么推呀、啊？这个推不了啊，对吧？你说，安生，你怎么不推 BQ40 啊？买坦克300呀、啊？那我推得了吗？这个啊，推不了。目前想考虑小鹏、智己、深蓝、领跑。

问，家长在哪儿啊？一问说广告，私信你还是说你哪里留言？私信，私信呢？你肯定是私信吧，对吧？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阿维塔 07L 小米预期推荐哪一个呢？阿维塔是啊，虽然是长安的啊，但是阿维塔体系它是一个很特别体系，它有长安在生产，有华为在里边合作啊，同时呢也会有这个宁德在里边加持。你说它谁做主呢？这个也不好说。我这么想吧，其实阿维塔07呢，它太有个性了，以至于呢很多人无法接受这位来自宇宙的选手。啊，小米的预期呢，怎么说它？你甭管上长得像谁啊，它是地球产物。我们地球人还是喜欢地球产物多一点啊。就说我觉得你可能，我还是推小米吧。你不得不承认阿维塔这个07这车啊，就是它这个电池啊，它的这个颜值啊，它的这个气场啊，它的科技内座舱啊，智驾都很优秀，确实我们承认。但是这个确实有点不太接受这个它长的样子啊，尤其不能接受它的左右两边后视镜，真的无法接受。阿维塔那个后视镜啊，早晚是个事儿，早晚哪天国家出强制标准，不能有电子后视镜，我跟你讲，早晚的事儿。啊，观点供参考，帖子啊，对。主播你好，名爵 4X 和埃安的 i60 宁德版本该怎么选择呢？两个有啥区别？这区别大了，品牌都不一样啊，电池不一样是吧？这么跟你讲吧啊，名爵呢主卖是半固态啊，半固态。如果说你是偏北一点的，你就买名爵 4X， 买半固态就对了。爱安呢主打是全国网络，全国网络布局。那 i60 呢，因为有宁德加持，配置方面可能就没有那么响了，就没有那么状态那么好了啊。所以我个人观点的话，如果说你要的是以电池为主啊，你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啊，全国各地都有可能，你买 i60 没毛病。如果说你是偏北方，你说我就是北方的，我河北的，我山东的，名爵 4X 半固态更适合，铁子啊。感谢熊本来直播间，安师傅，你能再往北一点吗？再往北一点，你说根河呀，还是说这个扎兰屯啊、雅克什啊？那再往漠河啊，那算了，那不适合买电车。啊，山东名爵4半固态啊，更适合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另外，咱们这位山东的网友，我的问题回答完毕，你可以不关注我，但是一定要关注我们这城市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好吗？对，到宜昌来玩啊，湖北宜昌欢迎你。你可以在各大引擎里面做下功课，宜昌是哪个城市，宜昌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宜昌为什么环境那么好，宜昌为什么这个我们讲它的这个啊什么人文啊地理旅游文化啊那么多人关注等等吧，你可以在网络上了解一下，了解湖北宜昌啊。名爵 4X 的半固态靠谱吗？我用一个非常你可以理解为是踢足球的方法，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非常靠谱的方法回答你啊。靠谱这俩字呢，一定要是经过时间的考验的。半固态你才来多久啊，你说我怎么说靠谱吗？对吧，嗯。咱们山东的网友说三峡大坝在那里是吧？是的，三峡大坝就在我们湖北宜昌，没错。哎，我现在此时此刻直播的湖北宜昌西陵区离三峡大坝坝区就30公里左右，非常近。啊，就你到一想看大坝到宜昌来，不仅有三峡大坝，还有葛洲坝。而且以后葛洲坝可能还更大，因为有这个我们讲新，我们当地人喊的说这个新航道啊，那么葛洲坝一扩宽，哇、哦，葛洲坝也非常漂亮，也非常大，已经很大了，再扩大更大啊！所以以后呢，有机会一定要了解一下宜昌，来宜昌玩啊！我这又不是宜昌推荐官，忙什么呢？我这，这不是宜昌推荐官不推荐官的问题，重点是我是宜昌的主播，很自豪能通过一个小平台。啊，通过一个窗口来推荐这座城市，这一点我很开心啊！我真不是宜昌的旅游推荐官，说实在的，粉儿太少了。如果说我有几百万粉儿，我天天说这话，我肯定是宜昌本地旅游推荐官。

啊，感谢这个甜酒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感谢点赞，谢谢你们。不过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再分享汽车话题了，这边咱们有广播的一些东西分享啊，跟宜昌本地的广播听众分享的产品，这安达主播甄选啊，反季清仓的产品衣服啊，衣服品牌叫做美杜莎蒂娜，其实我没听过这牌子，美杜莎蒂娜，反正据说这牌子很好啊，这牌子很好，很多懂时尚的人都知道这个牌子。然后呢，我们这个产品是个反季销售的，就是说这个你夏天买的是冬春季的产品啊，啊清仓啊，库99元起，长款呢189啊，这短款质感外套159，性价比很高。嗯，怎么看这个牌子？怎么买呢？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就行了。然后在1059主播甄选商城里边，你就输入这个反季清仓关键词，反季清仓几个字来找到我所说产品，你看了就知道为什么来推这产品了啊。好了，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接受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在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在刷视频的过程当中，不禁的去感叹，网友这些奇奇怪怪的小爱好真的是好多啊。比如说，自己做一个本子，自己织毛线玩偶，或者抄书。乍一看会觉得有点令人费解，是怎么普通的爱好已经满足不了大家了吗？然后再仔细一看，这就是字面意思的爱好，但是总觉得好像和我们认知里的爱好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后来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输出型爱好。这样说起来好像也不是很难理解啊。你像追剧、看电影、读书，很多我们熟悉的休闲活动和爱好都是以输入为主的，而输出型的爱好则是强调自己主动生产内容。如果你在社交平台上搜索，你就会发现很多网友把它称为是抵抗虚无感、避免变成空心人的秘诀。哈，一个爱好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吗？我在想，现在又不是骂我不务正业的时候了吗？所以我就好奇地查了一下，我发现这件事情还真的是挺神奇的。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化成绘画音乐的时候，大脑会被迫的去重新组织信息，从而加深理解和记忆。而这对应到了心理学当中的生成效应。研究表明，相比于单纯的阅读来说，人们对自己生成的信息，比如说你写下来的、说出来的，往往会记得更牢一些。换句话说，输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让体验更深刻、快乐更持久的心理机制。当然，生活中的输出型的爱好其实有很多种类，网上的也有很多清单哦，大家可以去对号入座一下。不过呢，我们今天想讨论的这个输出型爱好，可能更倾向于说输出作为一种参与方式，而并不是各类的爱好二元分类。那不管是玩游戏的时候你整理的游戏攻略经验，还是看脱口秀发 report， 还是坐在毛线堆里去沉浸的钩织，这种输出不一定要多么的专业，那最后形成的作品可以是一次顺利的通关，一波点赞，或者一只小包包，也可以是一个更健康更有力量的自己。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在主动的创造，都可以是你的输出型爱好。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输出型爱好，你有什么样的这种输出型的爱好吗？可以在视频直播间微信公众号当中

0: 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7: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7: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7: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7: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输出型爱好。可能有朋友会疑问说，啊，闲暇时间不就是用来休息的吗？爱好还得产出啊，这和小学看完电影让写观后感有什么区别啊？我不可以单纯的接受快乐吗？当然可以了。追求快乐没有高下之分，只是我们面对的很多心理上的困境，比如说工作的倦怠、长期的无意义感、压力过载等等等等，很难通过被动的消费来缓解。而当你去主动创造的时候，表达和输出并不会消耗我们的精力，反而是一次更深层次的心理疗愈。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就是回家之后你躺下刷手机会觉得越刷越累，周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但是时间一长还是会觉得空虚无聊。这其实是因为被动输入的信息没有办法满足持久幸福感的生成条件。在电影《好东西》里，单亲妈妈王铁梅、小孩王茉莉，还有身为创作者的小叶，他们之间的这段对话也表明，当一个爱好不仅能带来短暂的愉悦，还能不断地产生新的成果，和他人建立连接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他也能够长久地保持这份热情。
1: 我觉得做观众挺好的，我就想一辈子只做观众，看电影、听音乐，享受这个世界已有的艺术成果。

0: 不是这些成果，我们一辈子都看不过来。
1: 那你还让我学？你之前说我什么特长都不用学，让我快乐长大。
0: 那你现在快乐吗？
2: 我觉得创造的快乐和观众的快乐是不一样的。
1: 哪不一样？
2: 做观众只有快乐和无聊，会越来越无聊，但是创造会痛苦，快乐才会显得很珍贵，很有成就感。
0: 对，
2: 就像你爱一个人一样。
0: 哎，两回事啊，那是你爱的那个人有问题。
3: 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就提出了 PERMO 模型，他特别强调全面的幸福一定是这五个维度充分满足的结果。那 PERMO 模型到底是哪五个维度呢？特别讲到包含积极情绪、投入、关系、意义和成就。输出型爱好的独特性呢，就是在于我们会很自然地投入其中，不管是给相片调色、精心的整理再发到朋友圈，还是做了一个手工艺品，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情是平静而愉悦的，并且这种预期内的难度更容易让我们处于心流状态。我看到在视频直播间当中，星河也在留言说，狼人杀算不算是输出啊？一直在表达逻辑，输出自己的判断。我觉得算，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尤其是你在输出你的观点和逻辑的时候，你真的是沉浸在其中的。那个状态虽然会很激动，但其实那也是一种你的心流状态。你在那个过程当中会忽略掉时间，很多时候你发言的时候，你发现啊，我可能没有说太多，怎么 一发言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这样过去了。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么强的语言表达的能力，但是当你在那个狼人杀的场子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的语言表达是这么的厉害，那也是属于一种输出型的爱好了。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啊，它能够无形中增强我们的那种价值感，因为我们可以创造一些新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是可以被看见，可以被分享的。所以和被动的接受娱乐不同，它带来的是一种我正在主动过生活的体验感。

外给是幻想，剪不断理还乱，你刻印在我心上。夜色太惆怅，小姐你别慌张，十里愁几多愁，不如靠在我身上。

很多人亲身验证认为输出型爱好是可以对抗虚无的，其实就是因为这种体验触及到了幸福感的很多个维度，比如说情绪上的愉悦，意义感的确认，还有经验。

练技能积累所带来的一种成长感，他们彼此叠加，让人会更容易从细微的日常生活当中获得一种稳定的满足感。那除此之外呢，适当的输出其实会放大你的快乐。人类的神经系统天然具有一种适应性，那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就是第一次旅行的时候觉得每个细节都好有趣啊，第一次看演唱会的时候一入场就已经很开心了。而这些习以为常之后，快乐的阈值也会越来越高，需要更强的刺激你才能开心。那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称为是享乐适应，意思就是说人类在获得新的愉悦之后，会逐渐的把这种状态当成是常态，于是最初的兴奋和满足感就慢慢的减弱了。那说到这儿，也许你会问，我要如何找一个输出型的爱好呢？其实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个自我探索的测试，你大概就能发现自己被隐藏的兴趣点在哪里了。那第一呢，就可以用这种心流时刻回顾法，你可以仔细去回想一下，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让你一做就忘记时间的？比如说帮朋友分析问题直到深夜，研究菜谱做出美味的佳肴，整理衣服不知不觉的三个小时就过去了。这些沉浸的体验往往指向你潜意识当中的热爱。第二呢，就是童年线索的挖掘，你去想一想你小的时候那些不被允许或者没有条件做的事情，比如说拆家电啊，还能装回去，组织小伙伴玩游戏，给娃娃做衣服等等等等，这些也通常都隐藏着你在成年之后兴趣的种子。第三就是，如果不怕失败，幻想实验。假设你完全不会被人评价，失败也无所谓，那你最想尝试什么呢？写小说、拍纪录片，还是开烘焙工作室？敢想的事往往才是你心底真正向往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朋友圈镜像法。你可以去想一下，你最常相处的五个人都有什么样的共同爱好，你比较欣赏他们的哪一点？比如说朋友都爱露营，那么你可能会喜欢户外创作。比如说你的闺蜜擅长穿搭，那么你的兴趣或许是时尚点评或者是搭配教学。因为人是比较容易被同类吸引的，而你的圈子就是一面镜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5: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9: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8: 有的故事结束了，
9: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8: 还有的故事，
9: 我也想要像你
8: 一样，正在发生，
9: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8: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那刚才呢，我们通过发现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兴趣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系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要怎样培养自己的输出型爱好呢？首先可以从自己原有的爱好出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还可以如何来发展自己的输出型爱好呢？刚才说了三点啊，第四点就是做轻量化的输出。很多时候我们在搞这种输出型爱好的时候呢，总是想到了多么宏大的一件事情，但事实上很多时候的这种输出不需要是那么的系统，那么的专业，一些小而轻的习惯反而会更长久。比如说走在路上可以把看到的好天气随手拍下来，然后照片打印出来，可以做成手账。 运动可以每天只做10分钟，书评可以只写200字，不用把输出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可以在周末花费休息时间的一小部分来完成就可以了。

研究表明，即使是15到20分钟内完成的一系列简短的创造性的活动，也会加强个人的积极感知，让他们认为自己具备好的想法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第五点呢，就是平衡输入和输出。一味的输出也会变成一种压力啊！人的心理活动就是一个循环系统，你只有输入和输出达到平衡的时候，才能够给咱们自己带来一种积极和愉悦的体验。所以为自己去设定一些只享受的时刻，寻找那种舒适的节奏，比如说半个月作为一个周期，避免输出变成压力。最近有很多感触啊，就是我们面对着很多明明不是由自己造成，但是却需要我们自己来解决的问题，而正是这种无力和不可控，造成了我们内心的冲突和不安。而输出型的爱好，本质上呢，就是通过一种创造的生活方式，让你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当你为自己的生活搭建了一套秩序，这种微小天然就是宏大虚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云体路到华翔北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5: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经常在一天结束之后，卸下所有的社会角色之后，会陷入一种很奇特的疲惫感。这种疲惫好像并不是来自于身体的劳作，而是源于一种精神上的失重感。我们就像是一块海绵一样，在白天贪婪地吸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情绪和任务，却很少有机会能够去释放、去转化，于是内心会变得拥挤，仿佛一个堆满了杂物但是从来没有整理过的房间。而输出型的爱好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温柔的出口，一个把内在的混沌转化为外在秩序的通道。它不是要求你成为一位技艺精湛的艺术家，也不是鼓励你去追逐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它的本质是一场和自己的深度对话，一次把无形的思绪赋予有形形态的创造。当你提起笔，把脑海当中一闪而过的念头落在纸上的时候，你便不再是那个被思绪追逐的人，而是成为了思绪的观察者和整理者。那些模糊的感受在文字的梳理下会逐渐地显露出清晰的轮廓和脉络。你会发现写作并不仅仅是记录，更是一种思考的延伸，一种情绪的沉淀。而当你拿起画笔，哪怕只是在白纸上涂上几抹色彩，你便在用一种非语言的方式和自己的内心进行一种交流。画布在这个时候成了一个安全的容器，容纳你的喜悦，容纳你的忧伤、焦虑，或者是宁静。在这个过程当中，重要的不是说画得像不像，而是你是否允许自己的情感自由地去流淌，并诚实地呈现在自己的眼前。每一次落笔都是一次对内在世界的探索和确认。甚至当你用心地烘焙一块蛋糕，或者是在阳台上细心地照料一棵植物的时候，你同样在进行一种充满仪式感的输出。你把你的时间、精力、爱意注入到这些具体的事物当中，看着它们在现实当中 慢慢成型，慢慢绽放。这种从无到有的过程能够带来一种最原始最踏实的满足感，它让你真切地能够感受到你的行动是有意义的，你的存在是能够留下痕迹的。

有人会觉得说，知识的积累，信息的获取就是成长的全部，但事实上，真正的成长往往发生在输出的那一刻。因为只有当你尝试去创造的时候，你才会被迫去理解、去整合、去创新。所以请不要轻视你内心那一点点创造的冲动，不管是写下三行小诗，还是拍下窗外的一片云，又或者是在日记本上画下一个小小的符号，它们都是你生命力量的证明。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做一颗扎根
4: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5集。
3: 是我生命的回响。
5: 时间
6: 城市的天际线泛出一抹鱼肚白。2025年8月19日的清晨，终于来了。看着这座苏醒中的城市，我的手机里一直存着王丽多年前发来的那条短信。
7: 小郑，你不只是一个人。
6: 还有那枚蜗牛挂扣，即便金色的漆已经磨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铜色，但它就像一枚永远的勋章。阮总，您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知道该怎么跟国家领导同志说了，接下来轮到我了。8月19号上午，阳光透过落地窗，在光洁的地板上投下明亮的格子，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咖啡香和绿植的清新气息。这一刻，我比什么时候都明白，从走廊那头走过来的，不仅仅是国家的领导，更是千千万万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们的希望。
8: 你就是郑兰草吧？
6: 是的，您好。
8: 不容易啊，你能把档案做成文化，把公司开进蜗牛咖，还带动这么多残疾人一起就业，一起奋斗。说说吧，你是怎么做到的？
6: 领导，如果以前有人问我，我会说是运气，
7: 我会帮到
6: 是残联的扶持，是亲友的爱心，是社会的帮助，
7: 就感觉了现代档案管理。
6: 但今天在您面前，我想说句心里话。我3岁瘫痪，7岁坐轮椅。那些年，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会是我？直到残联帮我创办了初序，我才明白，只有自强不息，我才能接住这份帮扶，接住这份关爱和希望。我们的内心有多强，内生动力就有多大。
8: 说得好。
6: 以前我老觉得自己就是一株被风雨打蔫的橘树苗，但奶奶告诉我寿命不迁，简爱告诉我灵魂平等，残联告诉我你不是一个人。
7: 市区各级残联，
6: 这些都让我明白，所谓的残疾不是身体的残缺，而是精神的沉沦。所以我告诉自己，哪怕背负着沉重的壳，我也要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我不需要被同情，我需要被看见，我不需要被施舍，我需要机会。只有当我们确认了自己的价值，自信地抬起头，这个世界才会真正地平视我们。
8: 兰草，你这个话说到点子上了。残联的工作是书写，但最终目的是要让你们学会造血。播种希望，授人以鱼是根，内生动力，向外发光是本，自我建设，自强不息是魂。你不仅自己活出了精彩，你这种精神啊，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6: 谢谢，谢谢领导。往后 我不仅要活出自己的精彩，更要把这份光传递给更多人。
9: 甘总，项目验收通过了，评审档次是优秀，这是报告。
10: 郑兰草，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6: 小难，这是我和强子拿的大学档案修复与升级方案，可以帮你解决眼下的难题。
10: 你居然会帮我？
6: 档案是有生命的，他们本就不该烂掉。还有，我们可是同学，是同乡，是发小，我们还有必须共同面对的秘密。小难，别多想了，抓紧时间干吧，你一定会闯过这道难关的。
10: 我现在才知道我为什么恨他了。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不想看到他活成和我想象不一样的样子。
6: 这是我最喜欢的蜗牛挂扣，拿着吧，以后你也要像他一样，带着更多人一起往前爬呢。
10: 蜗牛，蜗牛咖，我明白了，这蜗牛壳不是负担，而是我们共同的家。全

0: 我是宜昌家，
1: 就一定能开出属于自己的花，结出属于自己的果。
2: 兰桃，我是小丹，真为你开心。
3: 我说什么来着？我大刘看人从来没走过眼。
2: 我就说了，我们的兰桃一定行。兰桃，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出去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已经入围公示了。
1: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块牌子是市残联合蜗牛咖和我们一起用汗水和智慧换来的通行证，但它绝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我们还要全面推进数字化，从宜昌走向武汉，辐射全省，帮助更多残疾人朋友就业创业。
4: 去向漫过山岗，轮椅碾过岁月长。
5: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云体路到华翔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5: 那些
4: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做既生瑜何生亮，这件事情呢在演艺圈当中特别的明显。如果有一个女演员或者一个男演员，他有着自己成熟的戏路以及标签的话，那同样一个标签的新生代的演员对他来讲可能就是一种威胁。音乐圈当中其实也是这样，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尹月恪与周深的关系就是既生瑜何生亮。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哗啦啦啦，阴天的天空在下雨，我还不懂你。

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 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 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

继续出场的这一支老朋友一般的乐队，他们成立的岁数呢，已经比很多年轻人的岁数都要大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反光镜，《我们的歌》。

0: 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7: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6: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8: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9: 哎呦，不行了。
8: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9: 哎呦，
8: 跑前跑后，
9: 女儿回来了，
8: 健步如飞。
9: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0: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3: 感谢永远有歌，
14: 感谢永远有歌，
13: 把心境道破。

正在听到的歌曲歌名也非常的好，叫做一见钟情，来自于2019年成立的大都会乐团。他们的音乐节奏当中有着复古的甜蜜，还有律动的舞步，可以伴随着他们的音乐回到80年代那一种闪烁的光芒当中。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Anywhere Away From Here。

果你喜欢这一类两人一起来合作唱的歌曲，特别是去 KTV 跟闺蜜一起来唱的话，我认为除了郭采洁和阿肆的这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之外，《乘风破浪》节目当中姐姐们的合作也有不少的作品值得我们去尝试。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男歌手，他的声音以空灵来著称，并且这么多年了，很多人想起他依旧还是会想起一个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他是第一季的冠军。听到 Yuga 林宥嘉，私服

你在大学的时候参加过哪些社团呢？有参加过类似于吉他社这样的社团吗？马上我们唱歌的椅子乐团，他们认识其实就是在2010年在吉他社经历了毕业的洗礼之后呢，他们做了一些选择，最后呢给自己取名成为椅子乐团，参加了一些比赛，现在他们变成了专业的音乐人。听到来自于椅子乐团的这首歌我们的地方。如果现在有机会让你回到大学时光，跟当年社团里的朋友一起来组一个乐队，你想你会找哪几位老朋友一起来组乐队，来演唱，来出作品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听是谁在唱歌，他们是刘若英和黄韵玲，我是春晓，又在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了。有时候啊，我们听到一些安静的女声，就好像是在听一个伤心女孩的诉说一样，会跟她一起感慨时光，也会一起微笑着用心去怀着希望。你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零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感情受伤不应该连累黑眼圈，眼圈发黑不断的轮回的憔悴过后其实是妩媚，想念带来了约会，失眠逼出了体会。

我很幸福，真的幸福，却渴望得到你的祝福。我很快乐，真的快乐，却还是觉得依依不舍。祝我幸福，这是杨乃文一首笑中带泪的情歌之作。总有一个人，我们是不能放下，不能遗忘。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蔡健雅的这首《若你碰到他》。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

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

经的电话让同一人民撇套年轻级别比如联系撇套地界密切切了撇不许撒地公就追亡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正在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带来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流星的眼泪》，薛之谦轻轻唱起的时候，一段很唯美的爱情故事正展现于你我的眼前。

私奔到月球够浪漫吗？一起私奔到月球，那无忧的真空，那月的感动，五月天和陈绮贞合作的歌曲，一种大胆的浪漫。

与你一起在路途，紧紧地牵着你的手，害怕松口后悔失去你。在你不舍的背后，我们的十只手指是绝对的扶手，好好珍惜。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没有了寂寞的衬托，没有了途中的灰尘，真想化作隐形人来掩饰我的伤痕。我在这凌乱的世界留下的指纹，是对你的一个吻。孙燕姿带来《隐形人》。

他与她遇见了，在爱与被爱之间开始了一段浪漫。男孩送上了玫瑰，女孩的心开始收紧。男孩用动听的话打动了女孩，女孩为他带来了爱情。傅颖带来花痴了这女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们不过是世界的一点一点的尘埃而已，没有什么大风大浪，也不过是宇宙的小小尘埃。有些感情的开始也不过是一种错误而已，因为它就像尘埃一样会飘走。

人是自私的动物，在感情上我们不能背叛对方，因为现在很多人说真爱越来越少，爱是否真可以考验，我们可以好好期待。我的雅典娜薛之谦。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如果我们之中真的有一个人会变成对方的回忆，但愿是我自己，因为我无法去回忆那么多的情爱，害怕的回忆变成冰冷的痛苦。如果我变成回应，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你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6: 爸，
3: 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9: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9: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9: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最爱的人成为了你的背叛，那是生命中最痛苦的事情。分开的不是回忆的痛苦，而是背叛的回忆。背叛情歌，动力火车带来。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又是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来的是齐秦的这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9: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 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学习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任何一种食物哪怕再普通，都有抚慰人心的作用。当食物落在文字里，这种抚慰便有感知，变得具体了。由食物带来的温暖通过文字再次发酵，成为一种属于生活的小确幸。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邂逅将美食和文字变成幸福魔法的作家，江苏作家李静白。在他的《人间滋味温暖可期》一书中，家乡泰州的美食一一呈现，让读者跟随文字走进菜场，听当地方言，吃本土小吃，呼吸着这里的市井烟火气，阳光洒肩上，仿佛当地人。此刻书中的美食变得真实而富有诗意。
11: 初夏时节，小镇上多了些挑着担子踏着三轮车卖蚕豆的农人。他们在集市上寻觅一块空地，拉开罩在蚕豆上的塑料薄膜，就叫卖起来。饱满的蚕豆鼓胀在豆荚中，支撑起绿色的喜悦，牵引着过往的居民停下脚步，撑上几斤回去尝鲜。故乡地处苏中平原，每到收获季节，田野中总荡漾着蔬果的清香。小时候，我常随母亲到菜地里采摘蚕豆荚，成排成列的蚕豆秧分布在田埂上摇摆着，长圆形的叶片在微风中荡漾。我学着母亲的样子，挽起袖子，轻轻抓住蚕豆秧，顺手一拉就掰下豆荚。回家后，母亲剥蚕豆，我却调皮地拿两个蚕豆，找几根火柴棒插在其中，做个小人玩。或者趁母亲不注意，拿一把剥好的蚕豆，用棉线穿起串儿，朝脖子上一挂，扮成沙和尚和小伙伴玩耍。那些岁月深处的童年趣事，现在想起来依然那么美好。蚕豆烹制有多种选择，江淮一些酒店喜欢做油焖蚕豆，厚重的油脂掩盖了蚕豆的原味儿。就个人口味而言，我还是喜欢母亲的素烧蚕豆，常见的是雪菜烧蚕豆，翻炒雪菜和蚕豆的同时，将茴香菜切段撒到锅内，蚕豆香味扑鼻，搭配蚬子粥相当清爽。若有亲友到家来，母亲还要烹制蒜苔烧蚕豆，这道菜往往作为压轴菜上桌，它能消除鱼肉的油腻。食蔬的清香隐含蚕豆的粉嫩和蒜苔的清脆，与脑海中浮现的田园

美景交织在一起，让人久久回味。即便过了成熟期，蚕豆依然能丰富平民的饮食生活。油炸蚕豆瓣，蚕豆拌油炸豆腐汤，蚕豆拌炒芹菜，都是佐酒下饭的佳肴。到了端午节，故乡会包一种五谷丰登粽，用水泡开了蚕豆，把它和红豆、花生仁、黑米、糯米一起包裹品尝，糯香美味的同时还能吃出好彩头。过年前夕，家家户户则要拿出存放许久的老蚕豆，加工成炒货。老蚕豆炒好后口感软硬，咬开后越嚼越香。孩子们拜年时往往抓一把老蚕豆放在衣袋中，不大的功夫衣袋就见了底儿，只留下蚕豆壳和浅浅的脚印儿散落在路边。蚕豆相传是西汉时张骞从西域引入，2000多年来已成为国人生活中的重要食材。

吐着热气。自始至终，他闷声发大财，不声不响卧在蒸笼里，等待人们的味蕾检阅。可千万不要小瞧蒸饺这般沉静姿

珍惜植物资源，沉浸式感受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活动期间，师生们先后走进三峡库区珍稀濒危植物收集展示区和宁夏经济示范点，在园区专业技术人员讲解引导下，推动课堂理论与野外实践有机融合。在珍稀植物展示区，大家系统梳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物种及极小种群物种保护知识，实地观测记录南方红豆杉、疏花水柏枝、拱桐、宜昌楠等珍稀物种，深入探究其生物学特性、分布规律以及人工繁育与野外回归保护举措。在宁夏经济示范点，师生们重新研习八角莲、黄金等药用植物生长特性与培育模式，直观认识林业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协同发展路径。下一步，三峡植物园将持续夯实科普阵地功能，深化拓展园校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持续完善实践基地配套建设，常态化开展高质量高效研学实践活动，引导更多青年学子扎根长江生态保护一线调研实践，在知行合一中拓宽视野，深化认知，锤炼专业本领，厚植生态文明理念与生态保护责任担当，为全省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汇聚动能。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353339，88533388。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今天是北京时间的7:31，今天是星期五，7月31号，我们一起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的城东大道整体上的通行还算平稳，但您需要注意到的是，如果您是下行，也就是在水月城商圈的附近，在城东大道这一侧呢，往我们的阁六方向行驶，或者是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呢，可能在水月城的这个路口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从这个路口一直排到了福海路，可能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在这里出行的话，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视角再来往港窑路方向看，往港窑路方向的话，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行驶的时候，是整体上还比较平稳的，并且目前来看并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从金东山过来之后，想要往运河名都方向行驶，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南苑游园的北门口，并且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从金东山方向过来来车还在不断的增多，目前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我们的梅香苑小区出来的这个门口，大概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可能要等待3到4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我们在今天早上来看到，在沿江大道上，沿江大道上整体上通行是比较平稳的，没有说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而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同样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其实下穿通道的双向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稍晚的时候，比如7:45或者是8点整，您如果是在明月下。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明天的7:46，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这一时段呢，主要来关注一下啊，可能目前大家走起来不太顺畅的一些道路。但是其实在整个暑期期间呢，大家的这个早高峰的行驶时间啊，可能都会稍微偏短一点，包括大家出门的时间也会稍微偏晚一些，基本上可能要到8点钟之后才会达到一个这个比较高峰的一个状态。但目前呢，也存在一些需要排行等候的路段，比如说在西凉路快速路上啊，如果说您这会儿是从三峡大道过来的时候呢，也会发现到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车辆呢有在增多，但是这个增多呢不至于形成滞留啊，大家还是可以较为放心的来进行一个选择。包括今天早上呢，在过江方面，智喜长江大桥还有夷陵长江大桥这边过江通道的车流量呢，相对来说呢也还是比较的顺畅。目前呢，城东大道周边呢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首先是在城东大道的港阳路口，要说到路面道路上，目前呢从金东山出来的车辆，以及从这个东山大道进入港阳路往城东大道方向啊，还有在看到我们的宜化巴黎相送要往城东大道港阳路口这个方向呢，地面道路上通行都还是比较的稳定啊，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一下这个地面的道路。如果说您是要走高架的话呢，目前高架上您从体育场路过来呢，经过到我们的这个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的高架往金东山方向呢，暂时也还是保持着流量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啊。目前看到高架延伸过去啊，在这边的排行和等候的时间呢都没有说特别的长，如果说你有在经过到这个路段上的时候呢，也可以来较为放心的选择。还要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通行，如果此刻呢您是在经过到沿江大道的时候，基本上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沿江大道上相对来说会比较顺畅。要说到从五家港往城区呢，夷陵大道上可能需要提醒一下，就是在经过到万达路往江海路这一段啊，在没有进入到中心医院之前，就在江海路口可能就会有一些排行了，因为江海路上呢目前是有在进行相应的这个施工，只是一个单边通行，所以大家在经过的时候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以及呢在东山大道上呢，目前我们看起来无论是从港澳路这边往体育场路方向通行，还是过了体育场路之后呢继续往转盘方向通行，暂时流量也都是保持着比较平稳的状态。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关注，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聊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9，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4: 在今天呢，我们同样要进入我们的善治宜昌专栏。
5: 峡江回响，善治有声，
6: 记录宜昌奋进足迹，传递城市治理温度。
5: 善治宜昌，与宜昌共前行。
6: 欢迎收听中共宜昌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善治宜昌广播专栏。

0: 善治宜昌，与宜昌共前行。
1: 欢迎收听中共宜昌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善治宜昌广播专栏。
0: 宜昌两项成果入选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五家岗区张家坡社区入选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典型，夷陵区点亮新生戒毒康复人员社会融入项目入选志愿服务项目优秀典型。张家坡社区是老旧社区，60岁以上老人超25%，社区构建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模式，党员骨干带动志愿者，居民参与率超70%，创新小板凳大民生协商机制，550余场协商会解决510件民生难题，实行居民点单、社区派单、志愿接单、群众评单闭环，年均对接需求1200余件，满意率98%以上。品牌项目姥姥的药箱服务老年家庭739人次，红色螺丝刀免费检修电路600余次。木林星期五一元公益市集募集15万余元注入社区基金，志愿者留存率达85%，实现小事不出楼栋，大事不出社区。点亮新生项目以同伴引领、多方联动、助人自助为理念，组织戒毒康复人员开展志愿服务2400余次，同伴教育210余场，汇集13万余人次。链接企业高校开展技能培训，打造全国首款公益禁毒产品工具包，推广至50余个县市区，以孵化服务公司1家、洗车店4家、小餐饮店5家、农产品销售店19家，帮助284人就业。2024年与长江大学共建全国首个戒毒康复人员农业生产实践基地，培养8名宜昌高素质职业农民，推动省级帮扶政策，经验获国家禁毒委肯定，并亮相联合国舞台。从社区睦邻守望到戒毒康复点亮新生，宜昌以志愿服务书写基层治理鲜活答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峡江回响，善智有声，
1: 记录宜昌奋进足迹，传递城市治理温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的台门同样也要跟大家分享啊，如果您想要逃离城市热浪，去22度的昭君原野，可以撒个花。2026年的新山清凉田约跑8月2号开跑，健康跑、欢乐跑、亲子跑三大项目，报名至今天截止，关注官方公众号，回复跑步即可报名。
1: 是的啊，我们要说到怎么来制止自己的情绪中暑呢？我觉得去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着，这真的是一个好办法啊。三伏天啊，真的还没过完，有时候你真的会觉得热到怀疑人生。所以说8月2号本周日上午的8:30，新山榛子乡的昭君原野文体广场，一场22度的田园跑，清凉开跑，海拔1300米的天然空调。无论是你带娃约上好友，或者是刷 PB， 我们都能让你一站式搞定。
0: 咱们有三个大组任你选择，像健康跑19.8公里300人，欢乐跑10.8公里200人，亲子跑5.2公里300人，总规模达到了800人，爆满即止，报名截止是今天，手慢无忧。
1: 而且报名费呢也非常的划算，健康跑呢是每个人98块钱，然后欢乐跑是每个人58块钱，亲子跑一大一小一组只要128块钱。如果说您是家里有两个大人都要去的，两大一小是198元每组啊。所有选手呢，咱们能够拿到的东西呢，有参赛服、号码布、完赛奖牌、电子证书，还附赠有价值500元的景区门票礼包。里面包含了有昭君村啊、高兰啊、九鹿寨啊、昭君滑雪场等等啊，这样的地方呢，能够让你一次性玩遍。
0: 我们的奖金也够硬啊，健康跑和欢乐跑男女组各取前30名，冠军1200元加的礼包会直接带走。
1: 而且呢，如果说您扫码报名是团队报名的话呢，可以扫码一个叫做赛客助手的小程序，直接在微视上搜就好了。我们的名额有限啊，大家千万别犹豫，错过了这场山野的清凉之约，就在本周日开跑啊。说完这个跑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及时的一个路况信息。目前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啊，在港阳路上，如果说您是从京东山这一侧继续要往前方的港阳路快速路方向来通行的时候呢，我们刚刚看到啊，道路中间呢是发生了两车，应该是有一个轻微的剐蹭和追尾啊，应该是已经撤离现场了，但是对于这一段的通行呢稍微有一些影响，好像还没撤离现场啊，就还在这个路中间呢啊。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是这会儿经过到港窑路之后呢，从这个港窑路城东大道这一侧往港窑路快速路方向来通行的时候，就在京东山大市场门口的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呢，有这样一起事故啊，占据了应该是靠右侧的车道，大家靠左侧来通行就好了。应该是靠右侧的一个半车道吧，临近也比较临近红绿灯了啊，后方车辆小心避让一下，也希望大家早间出行呢更加注意行车安全。
0: 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同样跟大家分享，如果您是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您要注意了。我们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像全飞秒、半飞秒、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像暑期的摘镜高峰期，到月您即可享受到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呢，宜昌华夏与您同行，我们以专业的温度和态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电话是0717-6443-199，地址是宜昌西宁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园内。
1: 是的，说完了暑期关于眼部的视力健康呢，我觉得这个季节啊也是一个捡漏的好时节。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反季买衣服一定是会更便宜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呢专门为大家选了一些秋冬衣橱捡漏专场啊，而且在这两天呢是正式开始了。美杜莎蒂娜的品牌呢是反季节清仓，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好好的往下来听一听，因为它的全系列的高定羊毛啊、毛呢的无瑕疵正品，现货不计成本来清仓，实打实的让利啊，错过真的得再等一年了。
0: 咱们的全线服饰是均甄选了优质的羊毛与细腻的毛呢面料， 触感是软糯如云，透气不闷，兼顾了保暖与利落版型，拒绝臃肿显胖。温柔的粉色长款系带大衣， 翻领收腰拉长比例，搭配高领的针织羽牛仔裤，韩系松弛感拉满，还有很多套穿搭呢都是简约大气，腰带可以自由的调节，穿搭风格还有修身的背心裙，单穿的叠搭外套皆非常优雅。
1: 嗯，是的啊，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之前这些产品可以说是专柜大几千，上百啊，大几百上千的这种产品，这种单品本次我们清仓价呢最低可以到99元起啊，而且长款的毛呢大衣呢也是只要180九块钱，短款的质感款的外套呢也更便宜了，159块钱，高性价比直接拉满，无论是您日常通勤休闲出街节日聚会，我觉得都能够 找到一款适配的，基础黑，还有燕麦奶白、樱花粉、复古咖、清新的水蓝色等等啊，颜色选择也非常的丰富，轻松适配大家的各种场景或者是各种搭配，您的各种鞋包，我觉得一定都能够找到一款适配的。
0: 嗯，而且咱们是双仓发货，大连、杭州双仓48小时内急速发货，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退换的包运费，而专属客服也会全程的跟进。国内的大部分地区呢均可配送，本次清仓的库存有限，断色断码不补，想要囤秋冬战袍的姐妹们赶紧抓紧入手，用亲民的价格拿下高定质感羊毛单品，轻松拿捏一整季的温柔氛围感。进入1050主播甄选小程序，点击主页面的反季清仓即可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 手机吧。
2: 电信购机送福利，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亿元起，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大流量。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